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倪慧媛，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茅盾创作的《白杨礼赞》。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为什么说小红是《红楼梦》中难得清醒的丫鬟？她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观念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三集《重醉独醒说小红》。

0: 在《红楼梦》众多小人物中，有一个人物的名字与主角只相差一个字，但身份却是天壤之别，他就是林红玉小红。作为贾府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外围丫鬟，小红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处境，她有着向上的野心，也有着清醒的头脑，而更为难得的是她有着一双看透繁华表象的眼睛。正是这一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睿智，让小红能够在等级森严的贾府中从底层突出重围，施展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让她勇敢追爱，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有人说小红是一心想要攀高枝的心机之人，也有人说小红是敢于冲破礼教束缚，自己把握命运的独立女性。那么小红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逆袭之路的？在她清醒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情与义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三集，众醉独醒说小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众醉独醒说小红。红楼梦中啊，丫鬟众多，虽然不能说个个棱角分明，但是完全可以说个个性格鲜明。在大观园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里啊，群怕当令，异彩纷呈，小红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敢梦敢醒的女孩。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从智者梦醒、能者梦成、爱者梦圆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丫鬟小红的一些性格特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智者梦醒。和众多的有个性和性格的丫鬟相比啊，小红这个丫鬟的最大的特点是特别有梦，有特别之梦。所谓的特别有梦，意思是说啊，那么丫鬟小红她的梦醉梦醒，梦醉梦醒，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所谓的有特别之梦，意思是说小红的梦境啊高远辽阔。原著当中第24回这样交代说，这小红啊原本姓林，小名红玉，因为玉字呢犯了宝玉和黛玉的名，便改换为小红。原本是府中的侍仆，他的父亲呢现在正在收管着各处的填房事务，把他派在怡红院中，倒也清雅幽静。只不过后来呢派姊妹和宝玉等搬进大观园居住，偏生这一所呢又被宝玉点了。那么小红呢原本是个不谙世体的丫头，因为她原有几分容貌，心内便想向上攀高。不过呢宝玉身边的一些人啊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能插得下手呢？那通过这一段介绍，我们可以大致获取如下的信息。首先第一点，这小红啊原来并不是无依无靠花钱外买的，而是地道的家生子，而且这个家生子呢还是有一定背景的，而且这个背景呢还是非同寻常的。她原来就是那个贾府的非常富有实力的管家林之孝的女儿，父亲有实力，母亲也不简单，经常带着一大群婆子到处监督劳动。那么第二点呢，比起宝玉和他的丫鬟们来说呢，这小红是更早搬进怡红院的。不过贾宝玉喜欢怡红院，所以呢他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也就成为宝玉屋里的。那么第三点呢， 小红这个女孩的容貌还是有几分姿色的。那作者呢，在原著当中啊，也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小红这个女孩的长相还是干净俏丽，而且特别强调她的形象属于那种大气、随意，不施粉黛。那么第四点，也是我最看重的一点，那就是虽然只是一个粗使的三等的丫头，但是呢就特别有梦想。那目前在怡红院的这段时光里啊，她的梦想就是打入内围，接近主人，取得赏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朴素的梦想。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碎了一地，碎得让我们心疼。其实我们知道啊，由于原文当中作者用了很多像现弄现弄、攀高这样的略带贬义的词汇，那么致使误导了很多读者，对小红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判，所以给他很多差评。但是呢，我想只要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就会觉得针对一个外围的三等的丫鬟，那么心有不甘想打入内围，攀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非常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并且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什么痴心妄想、非分之想，非常 有可能实现的，不管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还是凭着自己的背景。那结果呢，这样一个梦想反而没那么容易实现。那是一个比较冷清的傍晚，碧红院当中的那些有头有脸的丫鬟啊，都各忙各的去了。那么贾宝玉呢，一时口渴想喝水，那么喊了两嗓子也没有人应，倒是过来两个老嬷嬷，但是呢贾宝玉不想用他们，于是呢决定自己动手。刚端起碗拿起壶，就听身后呢传来一声呼唤，二爷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这并不是小红在原著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但是这样写呢给我们带来一种先声夺人之效，那么让我们感觉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在这句话当中，作者呢让小红使用的代词是我们而不是我。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小红这个丫头啊特别的小心谨慎谦卑，那么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和主人稍纵即逝短暂的见面对话的时光里，应该说她特别珍惜。那么接下来呢在她和贾宝玉的交流谈话当中，我们得知啊，那么这么一个外围的三等的粗使的丫鬟的确没有入宝玉的法眼，她竟然不认识她。那不认识她说明什么呢？那的确是说明宝玉的丫鬟众多，多到认不过来的地步。那么正如小红自己解释和回答的，她说爷不认得的也多了，屈指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水拿东西，眼面前的一件也做不着，哪里认得呢？那么尤其注意的是啊，作者在让小红回答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字，冷字，冷笑道。那么一个冷字浓性全无，我们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个小红啊的确是处心积虑的想接近贾宝玉，但是却在这样一个短暂的见面时光里并没有因为和贾宝玉见了一面然后呢就浓情失足忘乎所以谄媚讨好。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主仆之间非常短暂的见面时光里，应该说对双方来说都很珍惜，结果呢被抬水回来的秋纹碧痕撞见了，那么这还了得啊。那紧接着就是一场严厉的羞辱和触及灵魂的大拷问，秋纹碧痕合起来那么对小红展开了可以说是讨伐式的训斥。那么给主人倒一杯茶竟然还要分出配不配，正是这样一次触及灵魂的大羞辱大逃房，使得小红啊如冷水浇头啊，让她清醒了。那么清醒之后的小红啊发出了她那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感慨，在一次温暖的午后，丫鬟佳慧跑过来了。这个佳慧呢是想把林黛玉给她的赏钱交给小红替她保管，她发现小红呢默默不乐，然后呢就边劝她吃药边替她打抱不平。原来前几天啊那么守护贾宝玉的丫鬟都得到了赏赐，唯独没有小红的，

0: 其实小红还真的没有在乎这个赏赐不赏赐，不过呢，佳慧一提起来呢，让他触景生情。他说：“千里搭帐篷，没有个不散的筵席。”那么刚一听到这么一句啊，这个小丫头佳慧啊，这眼圈都发红了。那么我觉得，不只是小丫头佳慧，其实任何一个有些阅历的人，大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心生感慨。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呀，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格言，非常有名。它的确道出了人生的真谛。聚散啊，原本是平常啊，有聚就有散，有散就有聚。那么不平常的是，发现了聚散的本质，发现了聚是偶然，散是必然。那么凡是偶然的事情，往往都是现象的、个案的、特例的，而必然的事情才是本质的、普遍的、规律的。那么凡是普遍的、规律的、本质性的东西呢，往往是最能够引起更广泛、更深刻的共鸣。那么显然，从刚才小红的这样一句人生感叹里，我们发现了的确是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他看到了繁华背后的冷清，那么热闹背后的孤寂，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他看到了怡红院这样一个明争暗斗、明枪暗箭的这样一个恶劣的人文环境里不适合他生存，于是呢他决定及早抽身。所以小红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梦行者。
1: 面对怡红院中众丫鬟的打压，小红既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心生怨恨，心胸宽阔、眼界长远的她，把目光投向了更能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她深知自己是一匹千里马，与其等待伯乐，不如主动寻找伯乐。他看准时机，积极表现，给王熙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成为了凤姐身边的贴身丫鬟之一。正是小红这种敢于打破阶层壁垒、寻求变革的清醒独立的思想，让她能者中原梦。那么小红是如何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的？王熙凤又是看上了小红身上怎样的品质呢？
0: 有些智者醒来往往是消极躺平、消极避世的，但是小红没有选择消极躺平和避世，而是选择了更加进取。那么接着我们就讲能者梦成。那么相对于怡红院来说，相对于小红来说，可以说是此处不留姐，自有留姐处。那么吉玉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那么看清事项之后的小红啊，选择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争有所不争。在一个大观园最繁忙热闹的节令芒种节，那么很多的丫鬟小姐们都忙着见花神，那么这个时候的薛宝钗呢，也忙着戏彩蝶，围绕着一块小小的手帕。那么小红和智儿在滴水亭偷偷地谈论着一些不轨之言，而这个时候呢，小红和智儿的不轨之言恰恰被不彩蝶而来的薛宝钗偷偷地听个正着。那么这一下子让小红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而这个时候，那么那些见花神的丫鬟小姐们呢，也都向滴水亭赶来，一时的热闹把小红的内心恐惧啊给掩饰过去了。结果急雨来临，那山坡上的王熙凤正在向这边招手，我们只见小红啊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跟前，对着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事儿？”大家看看这一段啊。那么在大观园中，能被王熙凤这样的实力派的管家所使唤，对任何一个丫鬟来说，那都是机遇，都是幸运，那更何况对

你可以看出来啊，小红这个姑娘是非常有勇气的。除了勇气之外的第二个特点，自信。那么，当王熙凤居高临下的打量着问她，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的时候，那么小红呢，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退为进的这样回答，说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若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儿，凭奶奶责罚就是了。这样的，底气，那么做领导的一定放心。那么小红到底是说大话吹牛皮，还是真的能做到呢？那么紧接着一段绕口令式的说奶奶，不仅征服了万千男儿不如的王熙凤，我相信说奶奶这个桥段啊，一定也会征服很多的读者。那么正是通过说奶奶这样一段，可以说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汇报，那么让我们见识了小红的伶牙俐齿、思路清晰、滴水不漏、逻辑严密，口才真是了得。那我想呢，不只是王熙凤赏识，任何一个不想把事情干砸的领导都会赏识这样的口才。关于口才啊，我想插一段辨析，很多关于能说会道的贬义词和成语在那里放着，巧言令色、巧舌如簧、花言巧语、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等等一大堆，都是对能说会道者的贬低。相反，有一大堆关于笨嘴的褒义词和成语同样在那里放着，比如讷于言、敏于行、沉默是金、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等等等等。其实现代的语言学和脑科学、心理学早就证实了，语言和思维是虚与不可分离的，语言的背后就是思维。虽然不能说那一切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都是思想家，但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没有谁愿意三缄其口。那么小红的口才啊，不单单表现在说奶奶上，下面这一段呢更为精彩，更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语言的天赋是多么重要。那么当王熙凤准备提拔他的时候，那么小红呢并没有感到受宠若惊，而是不惧不亢的回答了这么一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习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得见识见识。那么这样的一段话呀，有人说，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现代职场应打的典范。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啊，这里面有这样几个难题。首先，针对小红这样一个家生子来说，在贾府里愿意不愿意这种权利他根本不可能有，也无法选择。但是呢，面对上司的欣赏、上司的问题，他又必须做出回答，说这是难题之一。那么第二，小红毕竟是宝玉屋里的，虽然不受重用，但是呢要想跳槽换岗也非易事，这是第二个难题。那第三，急雨来临，稍纵即逝，又容不得犹豫再三，必须当机立断，这是难题之三。那么面对着重重的难题啊，小红姑娘通过这样一段回答完全迎刃而解，而且滴水不漏，潜台词丰富。我们看愿意不愿意，那这的确是实情，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以说也没必要去撒谎隐瞒。那么第二点，面对上司的赏识，那么既要充分的清晰的表达自己愿望，同时又要给对方留有余地。那么第三点，面对上司赏识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0: 不能得意忘形，特别是不能给上司一种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感觉。那么，这三个难题都被小红这样一句话完全化解了，应该说非常精彩。正是因为小红自身的不固步自封，也正是因为王熙凤的知人善任的赏识，所以呢，小红的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身处底层，眼界却不底层，这是小红格局的大气。尊严遭受羞辱，不去争辩，这是小红心胸的开阔。那么机遇来临，能够迎难而上，紧紧抓住，这是小红的胆大心细。那这是小红的第二个特点啊，就是能者梦成。
1: 放眼贾府中的丫鬟，个个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底层身份与传统礼教观念的约束，不敢追求爱情，而小红则是这其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面对自己心仪的贾云，小红并未害羞却步，一块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丢下的手帕，含蓄而又直白地表达了少女的心思，最终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定情之物，也成就了《红楼梦》中少有的一段圆满姻缘。那么红云之恋有何特别之处？作者为何要描写这段普通丫鬟与进门之间的爱情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转入第三个特点，爱者梦圆。大观园当中啊，很多的少男少女都处在豆蔻年华，不可能没有情感生活。那么小红这个丫鬟的情感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贾府里啊，有一个进门叫贾云。那么贾云呢，从小丧父，长到18岁就想独立，想托贾琏的关系谋个差事。在找贾琏的过程当中，偶遇到贾宝玉。那么这宝玉呢，见到贾云就开了一句玩笑话，倒像我儿子。结果呢，这贾云顺杆爬，很快就认宝玉为干爹。这宝玉呢，一时兴起，就邀请贾云有时间到他的书房起现斋聊天喝茶。这说着呢，可能无意，但听着必须有心。那么更何况有求于人呢，于是呢找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贾云呢便去齐宣斋贾宝玉的书房找他聊天。结果呢，人到了之后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等待贾宝玉的过程当中，贾云的高光时刻来临，小红出现了。这是小红和贾云的第一次相见。我们知道啊，这个《红楼梦》中作者在写到男女两性初次相见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下决心要打破传统的。所以我们看，在写到林黛玉和贾宝玉第一次相见的时候，那么他打破了传统，并没有像传统那样电光石火般的一见钟情，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一见如故。因为这次写贾云和小红的初次相见，也没有一见钟情，而是稍稍有别的。我们看他怎么写他两个相见啊。我初次见到贾云的小红啊，抽身躲了过去。那么一个躲字非常准确，既符合传统礼法，又符合少女心理。这个时候的小红的确应该躲，躲得好。但是当得知贾云并非外人，而是本家爷们的时候，那么小红不是先前那般躲避了，而是下私言把贾云盯了两眼。这个时候的小红啊，她是可以说是遵从自己内在的心灵的本真，超越了传统的礼法，所以说还是非常勇敢的。都是开花的年龄，绽放的季节，这样的两个男女，两个人在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已经是比较默契

比较心领神会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稍纵即逝，到底该怎么办呢？正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那么青春的火花四溅开来，那么让两个情窦初开的这样一对少年男女，可以说既激动又无所适从。原著当中啊，没有明写，那么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小红的手帕给丢了。正因为丢了手帕，所以这才有了后边的小红寻找手帕，小红和贾云的这段私情，终于算定下了，也算是圆满。幸福来临，爱由自主，这是小红这个女孩超越同辈远得多的地方。情发于心，爱源于内，这是人的自然的、自由的天赋。任何道德的高墙、礼教的牢笼，都是束缚不了的。那么，即便是束缚不了，也有束缚。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容许爱情自由，那么整个的封建的专制的体系就可能要崩塌。那么，建立起一整套的比法律还要严酷的道德体系，对那个时代的男女进行一种规训。也就是说，不管是小红还是贾云，那么他们首先得从心理上说服自己，从观念上说服自己。那么观念的牢笼一旦冲破，那么很多事情就好办了。那么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感情啊，可以说不可谓不深沉，也不可谓不热烈，但是由于林黛玉独特的身份教养，他决然是跨不过最后这道门槛，也就是观念的门槛。那么在林黛玉止步的地方，小红起跑了。作者为什么要插入贾云和小红的这段爱情，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意义非凡。那么相对于主角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那是互文，是对比，是丰富，是深化。我们知道啊，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啊，那属于高雅的、精神的，那属于灵魂境界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留下遗憾。之所以让他们的这些小人物的爱情登场，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了弥补贾宝玉林黛玉这些灵魂版的爱情一个巨大的亏空。那么第二点，那么作者写小红和贾云这段爱情啊，也不单单是为了互文，为了对比和丰富深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是一种伏笔。我们回忆一下，那么正因为小红给贾宝玉倒了一杯茶，那么小红干净俏丽、大气的、不施粉黛的那种姿色，那么就留在了贾宝玉的心目中。也正因为这一个短暂的相见，让贾宝玉呢对小红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第二天，那么贾宝玉一大早起来，就在搜寻小红的身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现院内廊下有一个女孩在那里倚着。那么宝玉呢就到处搜寻，发现了这个女孩。那么只可恨呢，这个眼前有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有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让我们想到啊，《西厢记》的那句经典唱词：“寄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大家对照一下，这句唱词和贾宝玉搜寻小红身影的那样一个场景，是不是一种互文对应、互相注释？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说《红楼梦》是对《西厢记》在爱情上的一种继承和超越，小红和贾云的爱情是继承，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是超越。那么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插入小红和贾云这段爱情的原因。那么前文

作者之所以让小红狠狠心离开了宝玉，其实这是一种伏笔。那么按照小红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个性，这样一个大气沉稳的清醒的一个性格，那么当宝玉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冷眼旁观不施援手的。所以按照原文的前八十回的伏笔啊，那么后四十回应该有余神庙降会的细节。可惜的是呢，后四十回通行版没有了这个照应，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那么在这里要提出来和大家一块分析。既然小红的父母在贾府当中是如此的有实力，那么为什么甘于让女儿做一个三等的外围的粗使的丫鬟，而不给她找一个更好的岗位？这有点不合常理，不合常情。那么既然作者对小红还是非常钟情的，那为什么让薛宝钗对小红有这样的评价？眼空心大，刁钻古怪。那既然作者把小红写的是如此清醒，那为什么让小红宝薛贬林，对待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评价是如此的颠倒？那既然小红的语言天赋是如此的超凡脱俗，那为什么王熙凤评价林氏夫妇的时候说她是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么这四个问题呢，如果认真思考，这都不是问题，这恰恰是作者的细腻之处、周全之处，也是深刻之处。我们看第一个问题，既然林氏夫妇如此有实权，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更好的岗位？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大观园里作为一个家生子，他最好的未来和前途应该是什么？其实不是做姨娘，那最好的前途应该是脱奴籍做一个自由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啊，林氏夫妇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女儿小红安排到一个很好的岗位上，实际上是为了躲是非，躲开是非，等待机会脱去奴籍做一个自由人。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了。那第二点，作者是如此的喜欢小红这个姑娘，那为什么让薛宝钗对她有眼空心大、刁钻古怪的评价？那这个呢，得需要认真的、仔细的考察原文。我们看啊，小红这个女孩啊，是连她的主人贾宝玉都不认识的，贾宝玉都不认识。那么薛宝钗为什么对贾宝玉的一个外围的丫鬟认识的如此的深刻呢？那道理很简单，无非是薛宝钗关心怡红院任何一个女孩，她连贾宝玉的外围的丫鬟都知根知底。那么有一个细节更能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小红和婴儿私下里交往比较频繁。那么婴儿是谁呢？婴儿恰恰是薛宝钗的丫鬟。所以啊，小红眼空心大、刁钻古怪的评价，无非是小红在薛宝钗和宝玉之间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问题，作者是如此的欣赏小红，那为什么让他对林黛玉和薛宝钗产生如此颠倒的评价？其实这个问题也好理解，虽然小红很清醒，但是毕竟是少年的清醒，而不是成年的清醒。也就是说，少年的清醒还是比较有限的，只能说小红的清醒只是清醒的中途。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既然小红的语言天赋是如此的超凡脱俗，为什么她的父母是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王熙凤评价林之孝和他老婆啊，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其实啊，如果仔细想一想，这是非常符合林之孝的职业特点的。因为林之孝呢，是主管着贾家的田房，主管着他的财务。大家想想看，如果一个管账

务的人，喋喋不休，是个碎嘴子，那么谁还敢用他？往小的说，是沉默是金，那往大来说，那是职业道德。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啊，说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显然他既不聋也不哑，不过是装聋作哑。我想啊，这个林之孝夫妇恐怕一辈子也无法证明自己能说会道了，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自己的女儿小红了。关于丫鬟小红，是该给她来一个总结评语的时候了。可以这么说，清醒但不圆滑世故，看破但不消极躺平，上进但绝不踩着别人的肩膀，示爱但不低级下流，这就是小红非常宝贵的人生品质。谢谢大家。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命活，快来快来快来，
1: 这好苦哎，
0: 找这找这。
2: 谢谢爱心厨房提供了一个这么便利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做一口热汤，吃上一口热饭，世间少有的温暖这里就有，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办下去。
3: 和江西省肿瘤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爱心厨房，以前只是万佐成夫妇在巷口摆的油条摊子。2003年，一对夫妇为了给在医院看病的孩子做一口家里的味道，寻到他们这儿借炉子炒菜，这一借就将近20年，无数个下一位让这里的炉火不停。爱心厨房像一个驿站，穿梭着各地的口音，也像是病人们暂时的家，大家虽不认识，但都相处自然。
4: 我这里就是一个家，来的人都和亲人一样，得了癌症的人就跟喝了天一样，找到我们就像找到一点点光。
3: 10多年来，

0: 厨房从不打烊。人间虽苦，善意回甘，一位又一位的下一位在这里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和慰藉。践行初心，把平凡变成不凡。
1: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
2: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1: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

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藻井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呢也叫做恋爱百分百。当年多少人在歌词里找答案，期待完美的爱情。周末了，不管你是准备约会还是享受独处，都送你这份百分百的元气。

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是不是唱出了周末那份百分百的元气呢？从少女心时的舞曲，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频道，听一首关于回忆的歌。这首歌呢叫做《恋人》，是来自于2024年李荣浩的一张专辑《黑马》当中。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不是李荣浩自己写的，而是他破天荒收录了别人，一位叫做刘嘉欣的年轻音乐人的作品。刘嘉欣原本是一位擅长模仿李荣浩的一位这个音乐博主，所以这首歌的小样被李荣浩偶然听到之后呢，哎，非常喜欢，然后又重新的编曲和制作，变成了专辑里的主打歌。歌词里面写满了不喜欢吃香菜，还有匡威携带这些生活的细节，就像极了在旧磁带里翻找记忆。我们一起听这首《恋人》。

有人说，恋爱当中有三件事最重要：如何相遇，如何分别，如何忘记。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样的时差唱得既心酸又温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林依晨演绎的这首《孤单北半球》，我们让歌声带我们回到那个用短信谈恋爱的

林依晨所演唱的《孤单北半球》，那从这首歌的纯爱，我们跳转到一段更炽热也更加疼痛的青春记忆。那是在2004年，有一部电视剧《斗鱼》，让我们记住了菲儿乐团的声音，也记住了那句 Lady 啊，迷离的眼眶。这首歌不只是情歌，更像是一首关于叛逆、成长和失去的叙事诗。那些年，我们不仅仅被这些偶像剧所甜过，也被这种非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017年满大街都在唱着这首《体面》吧，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他把分手带入到生命的告别，写得刻骨铭心，轰轰烈烈。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余文文的演唱，唐田的填词，也是在那一年，词作者唐田用一曲《追光者》不仅捧红了歌手岑宁儿，还火爆了整个夏天。唐田曾经是一位抗癌战士，写的歌曲呢都是神曲，而且你一定都听过《孤勇者》《体面》《追光者》《如愿》《人世间》等等等等。而作为音乐人的他呢，最大的梦想是给自己喜爱的歌手陈奕迅写首歌。所以当陈奕迅唱起那首《孤勇者》，这首歌不仅仅只是一个游戏当中的配乐，也更是词作者唐田抗癌9年来的真实写照。

站在黑夜当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来自于唐田填词，由陈奕迅所演唱的一首《孤勇者》。其实唐田还有那首大热的《人世间》，也是打动了无数的人。祝你踏过千层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当你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时候，就去听听唐田写的歌吧。生活虽然给了他那么多的挫折，可是他却报之以歌，优雅而赤诚地活着。

取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诞生在2004年的一首歌。那一年王力宏背上行囊走进云南和西藏的山水之间，用3周时间采集了白族、纳西族、藏族最原生的音乐韵律。他将这些古老的音符和他血液里的 R&B 节奏融合，再用笛子、扬琴细细编织，最终我们听到了一个叫做香格里拉，也就是心中的日月的音乐理想国。所以与其说这首《心中的日月》是一首情歌，不如说它是一封写给音乐本身的最赤诚的情书。歌里面那句我的漂泊不懂泥巴，唱的不只是对一个人的追寻，更是一个音乐人在艺术的流浪与心灵的归宿之间那份最深刻的自我对话。它也让我们看到华语流行音乐在2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如此壮阔的探索。其实你看，经典的意义正是在于它总能够带我们去向更远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歌声里寻找属于你的那片日月山河。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刚才王力宏带我们去到了海拔很高的香格里拉，那接下来让我们顺着水流降落一片湿润的江南。2004年啊，这首歌诞生了，同样是在华语乐坛探索中国风的一年。林俊杰呢，他用一首歌把爱情的缘分写成了江南的雨丝和圈圈圆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旋律，至今一想起来依然能够让人想起当年那个相信真爱会有可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侯宝君创作的《与母亲在麦田里踏青》节选。母亲蹲下身，细细端详着一株麦苗，嫩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宛如一颗颗剔透的水晶，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五彩光芒。走进麦田，嫩绿的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母亲点头问好。母亲俯下身，仔细地辨别着麦苗与杂草。挖草的间隙，母亲会直起腰，用手背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目光在麦田里巡视一圈，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麦苗茁壮成长的期待。在他眼中，这片麦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长之地，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那片春天的麦田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为生活耕耘出希望，她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这片土地，她的每一次劳动都饱含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那片绿色的麦田承载着母亲的辛勤付出，也承载着我童年最美好的

0: 的回忆。每当我想起母亲在麦田里挖草除草的身影，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那是母爱，如同春日之光，照亮我一生的光芒。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悲伤不舍触不可及啊，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遥远的他》，满是磁性的嗓音，还有真情流露的告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当中啊，好像身临其境的领悟到了歌曲的痛。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从情人变成朋友，这是周慧敏在1992年普通话专辑留言当中所收录的歌。这是一首很珍贵的歌，源于一个名字，作曲人张国荣。这是张国荣极少为他人谱写的作品，也源于他和周慧敏两个人合作电影时结下的一段情谊。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张国荣甚至亲自调整和声，只为让周慧敏的声线变得更加动人。这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合作，更像是

一位巨星送给一位妹妹的饱含祝福和提携的音乐礼物。当然，姚若龙的填词呢，也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情感当中最无奈却也最常发生的那种痛，从拥抱变成握手，像做了一场白日梦。没有声嘶力竭，只有鲜花变成空手后那种礼貌的疏离，还有心事重重的沉默。而周慧敏在演唱的时候呢，也融入了自己真实的情感历程，让这份从情人退为朋友的克制与怅惘，拥有了穿越时光的真实感染力。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为你放歌，对你说话。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听张国荣，听他演唱一首《今生今世》。

玉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在歌手节目当中陈洁仪所翻唱林小培的一首《心动》，这首歌也是由张艾嘉所指导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陈洁仪演唱这首歌非常的深情温柔，如果说原版林小培的演唱是青春期的心动，那我想中年之后的心动就是陈洁仪演绎的这个样子吧。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刚刚在跟陈洁仪的一首《心动》里面感受的是那种藏在心底的安静的却长久的暗涌。如果说那种心动是时间的沉淀，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把这份心动喊成了穿越时间的誓言。下面我们听的是刘德华1999年所演唱的一首《爱你10000年》，这首歌也是由刘德华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 他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把爱这个字放在了地球自转公转的宏大尺度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点。它不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而是像大地和地平线一样恒久坚定，而且经得起考验。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张洪量的一首《我的爱情》，把半生的时间刻度都摊开给我们看，从16岁的初恋写到41岁的回望，那种对爱情是什么的追问，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执拗和深情，他是在用一整首歌的时间试图给青春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则完全跳出了这

容解题思维，他不追问为什么，而是告诉你就这样。下面这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由萧煌奇谱曲，姚若龙填词，被无数人称为成年人的爱情真相。如果说张洪亮还在复盘每一段感情的细节，那黄小琥就是那个已经懒得复盘的过来人。他唱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这是一种看透之后的松弛，甚至带着一点点自嘲的智慧。从张洪亮的我还在爱着你，到黄小琥的一杯红酒配电影，到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这中间隔着的可能就是整个成长的距离。前者是不甘心的诗人，后者是想通透了的大姐姐。我们一起来听这份不再纠结的坦然。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杨宗纬、张碧晨所共同演唱的一首《他不懂》，像一场双人对话，把感情里你不懂我的委屈还有无奈唱得淋漓尽致，那种细腻的拉扯确实让人听得心碎。而这首歌他的原唱呢是张杰，2013年他的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收录了这首歌。从张杰的内心独白，再到杨宗纬、张碧晨戏剧对唱，这首歌穿越了十多年，依然在告诉我们，有些懂，或许真的需要时间来成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杰《明天过后》。

张杰的一首《明天过后》，我们感受到了那份不问结局，只管牵手的勇敢。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所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呢，也是偶像。

剧《桃花小妹》当中的一支插曲。甜美之外，王心凌也带着一份守护的寓意，她不唱那种宏大的誓言，而是把那份明天过后的决心化作了每一天每一刻的陪伴。我们在王心凌的这首《小星星》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也愿你的生活里面总有一个人为你点亮那颗独一无二的小星星。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偶尔美的其实也没什么要紧。女孩子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滚。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荒诞雄静。
1: 2024年5月，
0: 福建某市发生一起惨案，时年30岁的男子顾克明重伤自己的创业搭档张小乐，随后打120电话求助。医生抢救张小乐时发现他身上还有遭人侵犯的痕迹，两人事业红火，合作顺畅，顾克明为何会对张小乐下如此狠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荒诞雄静》。

2024年5月17号晚，当警方和救护人员先后赶至一个居民楼门口时，时年30岁的顾克明垂泪：“是我伤了他。”沙发上横卧着一名衣衫不整、人事不省的女性，那是他的公司合伙人，时年30岁的张小乐。顾克明当场自首。在他的叙述中，警方还原了一段令人感到无比荒诞的故事。2022年2月，顾克明和女同事张小乐从一家知名网络公司辞职，组成了创业搭子，创办了只有两个人的小型科技公司。28岁的张小乐任销售，而顾克明包揽技术工作，公司主营小程序开发。张小乐是福建本地人，父母都是农民，弟弟妹妹还在念大学。个性活泼的他为帮衬家里，才狠下心来创业，工作动力十足。顾克明是浙江人，家境不错，为人拘谨的他是标准的程序男，只因为觉得公司没有自在感，技术大拿的他才和聊得来的张小乐开始创业。张小乐24小时不关机，随时对接客户，而顾克明也很给力，出活速度极快，两人合作仿佛开挂，很快走上正轨。顾克明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竟对小太阳一般的张小乐心动了。2022年7月，顾克明和张小乐庆祝新订单顺利完成时，他突然表白。张小乐愣了两秒，大笑着搂过顾克明的肩膀：“咱最多适合当兄弟。”顾克明假装大气道：“兄弟就兄弟吧。”他认为两人具备不错的感情基础。张小乐之所以没有接受他，是他没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2023年2月，公司规模扩大，两人一起庆祝后，顾克明再次表白。张小乐直言他没啥不好，但不是自己理想的对象。顾克明辗转难眠，一天晚上他刷到一个电影解说，并被电影剧情激得灵光一现。自己何不化身成一个完美男人，在网上试探张小乐，没准儿这能触及更深层的他，了解自己平日没看到的他的另一面。顾克明连夜赶工，用 AI 建模吴彦祖的脸、王一博的眼、杨洋的下巴，看着怪异，就再重新试试。几次之后，他终于用张小乐喜欢的几个明星的脸部特征拼出了一个英俊的男人形象。张小乐喜欢用 Solo 软件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悄悄注册了账号叶方寸，头像附上 AI 生成的形象，在他的账号下留下风趣的评论。几番来回后，张小乐通过了叶方寸的好友申请。顾克明为叶方寸打造的人物形象很优质，从名校毕业后自营一家贸易公司，目前在海外出差。叶方寸打探张小乐是否有男友，张小乐发来一个笑脸：单身，目前有点因为追求者太热情而苦恼。

顾克明汗颜，自己经常为张小乐订三餐外卖、水果、甜点，确实有点掉价。想让张小乐卸下防备，就要技术性撤离。顾克明开始改变，每天进办公室简单招呼后，就开始写程序，必要沟通时简洁完成。以为两人恢复了正常社交距离的张小乐，果然也自在了不少，还几次主动给顾克明点咖啡、外卖等。顾克明内心狂喜，线上开小号的试探有助于改善两人的关系。他决定继续利用叶方寸的身份和张小乐聊天，慰藉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抄近路，知己知彼，在现实中成功让张小乐接受自己。晚上下班，顾克明便迫不及待用叶方寸的身份上线和张小乐闲聊。聊了一会儿，他开始关心张小乐工作是否顺心，那个追求者如今怎么样了。张小乐分享着自己的心情，他可能真的放弃追我了，这种正常的相处挺舒服的，挺好的，其实他人一直很好。张小乐对自己的认可，顾克明心里一动。又过了一阵儿，顾克明用叶方寸的身份找话题，聊起公司销售主管离职的事，说自己现在有些苦恼。张小乐分享了甄选优质销售主管的经验。一天晚上，张小乐给叶方寸留言，最近的客户都很磨人，我不想增加搭档的负担，没和他说，哎，一个人扛好累。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竟不知他的压力如此大，而且还如此顾忌他。顾克明又疼又暖，这真的只是同事情兄弟情吗？他不信。张小乐只是习惯了他们的角色关系，骤然改变是不能的，他想慢慢来。这样的聊天持续了半年，期间架不住张小乐的视频邀约，顾克明用 AI 技术换脸，还使用了变声软件和他简短的视频过几次。在网上放飞自我的他风趣幽默洒脱，他也很喜欢这样的自己。而且因为生活中和张小乐比较熟悉，两人聊天时他说的话总能戳中他。渐渐的，张小乐开始主动找叶方寸聊天。因为私聊，顾克明更清楚张小乐喜欢什么外形风格的男性，他开始改变。他喜欢蓝色，他就穿蓝色系衣服，他喜欢休闲运动风，他就多穿休闲风服装，还健身，让自己更加精神。网聊时，他假装无意中聊起张小乐的工作，再绕到他搭档的话题上，果然张小乐毫不设防，我搭档最近变化超级大，可能是我以前没有认识到他的多面性，居然是我喜欢的那种韩剧男主的感觉。顾克明高兴得很，大气儿道，恭喜你啊，近水楼台。张小乐赶紧打来一句，兔子不吃窝边草，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能和你线下见面该多好呀。原来张小乐居然对虚拟的叶方寸动了心，顾克明全然没想到，他居然给自己挖了个坑，生造出一个情敌来，他简直啼笑皆非，再这样下去将难以收场。顾克明开始大大减少叶方寸上线的频率，可没想到张小乐好几次都在工作时神思恍惚。顾克明上线后看到张小乐近乎刷屏的留言，有些难受。原来人在动心后难免变得卑微和惶恐。张小乐问叶方寸，为何自己提出见面对方就冷淡了下来，难道他对自己并没有好感？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有心事就给叶方寸留言。顾克明深深叹气，他想等缓过这一阵儿就好了，刚好他能在此时关心呵护张小乐，这样他就能知道自己才是真正对他好的那个人。2024年5月，福建某市发生一起惨案，时年30岁的男子顾克明重伤自己的创业搭档张小乐，随后打120电话求助。医生抢救张小乐时，发现他身上还有遭人侵犯的痕迹。两人事业红火，合作顺畅，顾克明为何会对张小乐下如此狠手？

然而张小乐并没有那么快缓过劲儿来。2023年12月，一个甲方在电话中口头要求修改定制的小程序的内容，张小乐因疏忽没有及时在双方书面合同上进行修改，并要求对方签字确认，导致后期对方翻脸不认，还反过来索赔。顾克明和张小乐吃了个闷亏，尤其是张小乐直接气哭了，最终他们赔偿了对方双倍的钱才算了事儿。创业本就贷了款，加上赔出去的支出，公司账面略有困难。然而张小乐的妈妈打电话来称生病要钱，顾克明立马将不多的钱转给了他，自己则消费降级。搭档如此好，张小乐再次感动。顾克明认真道，小乐，我们在一起好不好？张小乐摇摇头，对不起，我心里有别人，一时放不下。叶方寸的后劲儿居然如此大，顾克明懊恼不已，失落地回到家后，他登录了 Solo， 没想到就在几分钟前，张小乐发来了留言。不知为什么，今天很想你，方寸，你真的不打算再和我联系了吗？他做梦也没想到，现实中的自己把一颗心都掏给了对方，可张小乐竟然爱上了叶方寸这个虚拟人物。顾克明内心酸涩，他意识到必须彻底毁掉叶方寸这个人设，才能让张小乐死心。2024年3月，他终于调整好心态上线了。叶方寸对张小乐说，前阵子他忙疯了，所以没上线。半个月前，他的工作告一段落，本已买好了回国机票，谁料发生车祸，右手骨折，左侧肩胛骨挫伤，因为不便拿手机，所以很久没有登录账号。果然张小乐立马发来关心，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叶方寸表明自己一切都好，随后匆匆下线。几天后叶方寸再次上线，张小乐立马再次关心他，他故意说自己正在办出院结算，谁料他发现自己在国内的身份证过期，导致绑定的银行卡无法刷卡，出院结算还差点钱，很尴尬。他尝试着问张小乐，你方便现在给我转20000吗？支付宝就行。其实顾克明提前在网上找了黑户过桥，还发了一张身份证照片过去，身份证上的男人很帅气，名字能和支付宝实名对得上。就这样，张小乐真的转了20000块钱过去。此后叶方寸不仅迟迟没提还钱的事儿，在和张小乐聊天时话题开始上荤段子。张小乐有些吃惊，几次提醒叶方寸却变本加厉。不仅如此，他还继续找张小乐借钱。果然张小乐生气了，质问叶方寸何时还钱，还流露出失望，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完全变了一个人。叶方寸呵呵一笑，哼，这才是真正的我呀，我就喜欢哄女人，瞎聊天。好了，我腻了，再见。顾克明打完这句话，注销了叶方寸的账号，并取下了为聊天专门购入的黑市上买的电话卡，彻底让叶方寸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张小乐彻底懵了，伤心地哭了几天。顾克明故作关心时，他再也忍不住将自己网恋被渣男耍得团团转的事儿说了出来，嚎啕大哭。顾克明皱眉，故意引导，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那么好的男人呀，你真的是糊涂了，这操作看起来老练得很，搞不好是网上的杀猪盘。张小乐在一番分析下回过神来，是啊，对方太完美了，完美的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制，他肯定是遭遇了诈骗。冲动之下，他冲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被骗钱的经历。心虚的顾克明很紧张，但由于他之前是用国外服务器隐藏身份登录的，警方并没有找到他。而受此打击，张小乐终于人间清醒，开始靠工作疗伤。顾克明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2024年5月14号，顾克明约张小乐晚餐，
再次向他表白了爱情。谁料张小乐认真看着顾克明，长叹一口气。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努力就会有回报，比如咱们的事业，而有些事儿再努力都无济于事。求你别再提这些了，我已经很累了，如果再为这个困扰，这个公司我都很难坚持下去。张小乐彻底断了顾克明的念想，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了那么大的周章却仍被拒绝，一下子失落至极。他准备离开，可突然热血上头，又回过身冲着张小乐大喊，你不就是被那个渣男叶方寸伤着了吗？别恋爱脑，也别杯弓蛇影了，告诉你，我就是他。张小乐猛地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着顾克明，浑身颤抖，站都站不稳。顾克明再也忍不住，继续大吼，我富二代自营公司，为你鞍前马后，和你并肩奋斗，你就是不动心。好，我造了个叶方寸，你倒是好，喜欢上他了。可叶方寸身上所有的优点我都有，而且比他强一百倍。他不就是有张破脸吗？那玩意儿也就是哄哄你这种傻姑娘。后来我觉得你陷进去了，就毁了叶方寸的形象。你醒醒吧，我才是你唯一的选择。张小乐一直在摇头，崩溃流泪。你有病，你真的有病，他语无伦次地骂着，哭着逃离了现场。顾克明心绪难平，那几天张小乐再也没有现身工作室，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他像个困兽，焦灼地踱来踱去。5月16号，张小乐给顾克明留言，短短几句，我决定退伙离职，你按照咱们之前的协议算算该抽多少钱给我，早点办完。顾克明仿佛一下子被抽了魂，他慌了。他虽然手握技术，可如果没有张小乐的包装推广，业务并不好做。张小乐与他既是事业上的好伙伴，也是喜欢的人，他早已习惯他在身边，实在不舍他离去。顾克明恨自己弄巧成拙。2024年5月17号晚，顾克明鼓起勇气找到张小乐租住处道歉。当时张小乐刚洗完澡，还在擦拭头发。顾克明本喝了点酒壮胆，几句挽留没有奏效后，突然他大横抱起张小乐放在沙发上，压在了他的身上。张小乐边哭边捶打着顾克明，可此时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事后顾克明跪在地上求婚，张小乐狠狠甩了他一记耳光，随后痛哭着掏出手机要报警。顾克明慌了，本能地起身抢夺手机，张小乐拼死护着手机，还猛踹他的下体，疼得厉害的顾克明大脑一片空白，操起茶几上的花瓶照着张小乐的头猛砸。他身子一软，倒在了沙发上，脑袋开始流血。见他没反应了，顾克明慌了，颤抖着拨打了120，随后打了110报警自首。经抢救，张小乐成功脱险，保住了一条命，经鉴定为重伤一级。2025年初，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判处顾克明有期徒刑10年。顾克明利用 AI 换脸技术企图接近心爱的女孩，结果导致虚拟的自己竟成了现实中自己的情敌，令人啼笑皆非。虚拟网络不可信，而爱不能虚拟，更不能勉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0: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里，您将听到全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召开。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韦秀芳率队开展一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调研，王波、杨森、陈东参加。我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劳模工匠，礼赞劳动荣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宁宁。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

0: 记者张浩报道，蚌埠市庆祝五一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日前召开，市领导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熊延松、汪安定、汪若怀、乌兰齐齐格、宋健等出席。市委书记马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劳动群众近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诚挚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军指出，当前蚌埠正处在15五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马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融入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中，要继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要与时俱进提能力、强本领，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争当本领过硬的岗位能手、技术标兵，要比学赶超、树新风、扬正气，以一言一行树好标杆，以一举一动当好表率。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各级工会组织要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广泛凝聚起加快蚌埠振兴的磅礴力量。会议宣读了中共蚌埠市委、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蚌埠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决定，关于认定第十届诸城工匠的通知，向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颁奖，市劳模代表宣读了倡议书。记者常鹏军、张浩报道。4月27号到29号，市委书记马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率队开展2026年一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调研，市领导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潘军奇、汪安定等参加。两天时间里，市领导带队深入三县六区，调研了怀远县力创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与会区凌空科技商用火箭副材生产线及火箭研发中心等项目。每到一地，马军、韦秀芳都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扎根蚌埠，深耕主业，抢抓机遇，开拓市场，加快做大做强，助力打造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生态。调研指出，各县区各部门要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不动摇，完善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向上向优向好的发展势头。调研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顶格推进，强化科技引领，抓实6位项目调度，创新手法、步伐、打法，以实干实际打好省委创新之问，要强化全员招商意识，抓实专业招商，系统推进项目信息接洽交流，专业研判加行政决策，尽职调查加商务谈判，正式签约加项目落地，用好产业图谱、产业场景、产业基金等，推动更多大项目、金娃娃项目落地蚌埠，要更好统筹和发展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劳动者表示节日的问候，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1: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蚌工先锋建工诸城2026年全市职工文艺展演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我市新当选的劳模工匠家属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

0: 见致辞，展演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演出分为初心宏愿、匠心闪耀、童心筑梦三个篇章，舞蹈、表演唱、诗朗诵、中原大鼓等节目轮番上演，表达出对劳模和工匠的崇高敬意。是公交集团71路车红色专线驾驶员谢莹。
1: 让我感受到平凡岗位也能绽放出光彩的力量，我将以他们为标杆，学习他们深耕交通系统，用微笑传递温暖的坚守地处岗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对岗位的热爱融入每一次服务、每一趟行程中，勤学苦练业务技能，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出行。
0: 怀远县文化志愿服务队走进京台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五一慰问活动，为一线建设者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怀远县文化志愿者张兰：
2: 今后我们也会持续走进工地，走进基层一线，带来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活动，用文化力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0: 活动中，怀远县总工会向一线职工送上节日慰问物资，现场还设置了公益法律咨询服务台，邀请法律工作者为大家答疑解惑，围绕劳动权益保障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指导。河徐北京台高速改扩建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星星：
3: 我们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用实干交出满意的建设答卷。
0: 怀远县总工会副主席莫涛：
4: 常态化开展各类一线职工关爱活动，不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艰难创办问题，凝聚广大劳动者的奋进力量，助力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韩云飞、怀远荣媒肖新宇报道。
5: 直播蹦埠，接着来听新闻。汛期将至，防汛备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近期，我市水利部门聚焦重点水利枢纽和沿淮排涝泵站，全面开展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等工作，筑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6: 龙子湖枢纽承担着龙子湖片区、东部城区及方丘湖围区的排涝任务，同时兼顾灌溉功能。记者现场看到，检修人员正在对泵站核心设备进行细致排查调试。龙子湖枢纽项目负责人孙国良：
7: 我们针对泵站的主要核心设备，8台排涝泵、3台灌溉泵、30多套闸门启闭机，还有42台套高低压柜，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和维护。另外，防汛排涝的预案和调度计划也都进行了重新修订。
6: 在城区西部的习家沟排涝站内，泵机轰鸣正在抽排沟渠内积水，检验设备运行状态。市水利局直属排灌站分站长边奎：
8: 我站现在沿淮所属的这些习家沟站，然后昌淮站，然后现在也正在全面进行这个同步维修。
6: 提前检修，积极备汛，水利部门全面推进我市水利工程汛前准备工作，对各类泵站、涵闸、堤防等关键设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确保水利工程设施以良好的状态迎接汛期的到来。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5: 5月1号，高新区小黄山公园2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全面建成并向公众开放。这个项目集科普教育、应急避险、休闲观光于一体，让市民在游园过程中轻松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
0: 小黄山公园2期应急避难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约150万元，建设面积近8000平方米。项目整体以防震减灾之花为设计理念，划分为地震认知、监测预警、防灾避险3大功能区域，通过主题雕像、地面彩绘、立式沙盘、多媒体互动演示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场景。项目于去年8月下旬开工建设，是我市首个融合公园景观与应急科普的示范阵地。市民：
9: 我觉得这个逛公园的时候还能顺便了解一些防震减灾啊、地震相关的知识，还是很有意义的。
0: 除了户外设施以外，位于园内的市地震监测中心站科普馆配备了建筑减隔震技术演示、抗震设防科普多媒体系统，用科技手段把专业知识通俗化、趣味化。 小黄山公园二期应。

0: 及避难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朱亮亮。
1: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展示技术，让参观者在普及防震防灾的知识同时，体验并感受科学普及的魅力，在游中学，学中游，不断提高防震减灾技能。
0: 记者王玉报道。
2: 直播蹦补，接下来您将听到是中心医院打通居家护理最后一公里。假日期间，蹦补菜篮子货源充足，价稳治安。疾控部门提醒，鼻病毒近期高发，飞沫接触均可传播。
3: 综合广播，直播蹦补，
4: 直播蹦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欢迎继续收听。为破解老年人居家护理难题，市中心医院打造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平台，将三甲医院优质护理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家住龙湖新村街道的秦女士家中有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最近她在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手机 APP 成功预约市中心医院护士上门为家中卧床老人更换了尿管。秦女士，
6: 人家老太太已经卧床3年了，平时都是我们自己推出去给她弄，人家现在都服务上门服务，我们上手机就能可以上门了。
5: 今年是中心医院推出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平台，市民只需关注医院公众号，在手机上操作即可预约护士上门服务。项目涵盖伤口造口护理、母婴护理等多个类别20多项护理服务。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宋长春，
7: 重点为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压疮预防、康复指导、慢病照护等实用帮助，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居家护理不专业、照护不到位的实际难题。
5: 市中心医院还组织多学科护理专家走进社区，向居民普及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知识，同步开展义诊活动，并深入养老公寓和失能老人家中，免费为长期卧床老人检查皮肤、处理褥疮，指导家属护理要点，解决失能老人出门就医难问题。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针对辖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认知障碍老年人迫切需要关怀和专业照护的现状，蹦山区胜利街道创新设立记忆灯塔社区 AD 守护站，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打造家门口的老年守护驿站。该项目纳入2025年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入驻项目。
8: 一大早，居民赵小杰就带着86岁的老母亲来到杭华社区的记忆灯塔 AD 守护站参加非药物疗愈活动。旋律响起，几位老人在专业社工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手持乐器跟随音乐节拍默契合奏。高级老年能力评估师吴婷婷，
9: 通过像音乐疗法、这个绘画疗法，还有这个抚触疗法，包括后期我们会开展一些这个园艺疗法，都是非药物干预对于认知障碍老人的一些疗愈的一些作用，对于他们的认知症的缓解，对他们以后的这个状态的发展起到一个延缓的作用。
8: 赵小杰多年前发现母亲存在认知障碍，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在家脾气有点暴躁，随着年龄增长还存在健忘的情况。赵小杰，
9: 我母亲天天到这来就是音乐疗法，还有在这里面画画，现在这个脾气也性格也好了，也很合群了。我觉得这个社区搞的这个是挺好的。
8: 据前期筛查，胜利街道辖区老龄化率达到30%左右，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患有轻度及以上阿尔茨海默病高达28%。去年3月，街道联合专业社工机构与养老中心开办记忆灯塔社区 AD 守护站，构建社工牵头加专业团队支撑加老年志愿者参与的多元守护体系。守护站自开办以来，已汇集107位老人，完成202户家庭排查。这是胜利街道亲情关爱一老一小的缩影。 凤山区胜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技工委书记、监察办主任。

0: 任史文娟。
1: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胜利街道推身做实记忆灯塔志愿服务项目，用心疏解认知障碍老人照护这一服务难题，努力让沉默的少数共享发展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项目从先行试点向全域覆盖深化，从基础服务向品质提升跃升。
0: 记者陶韵伦报道。
2: 来听下一条。固镇县石湖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柳下议事模式，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田间巷陌萌芽状态。
0: 在固镇县石湖乡陈桥村有一处柳下议事场所，这里没有严肃的调解室，没有生硬的说教，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石湖乡陈桥村党支部书记陈帅：
3: 你要叫他到这个调解室里面，这环境感觉的比较压抑，在这个柳下呢，给那个自然环境下，他有什么诉求或者有什么想法，他都能放得开，都能讲得出来。
0: 陈桥村还挑选村干部、老党员组成和事老队伍，专门化解邻里间的心头结和烦心事。石湖乡陈桥村村民陈新文：
4: 党员出面调解，有的群众还是接受的。
0: 石湖乡陈桥村村民陈新锁：
5: 村民要是发生矛盾纠纷了，到找村干部来这个调解，我们村民都信任他们。
0: 乡里还专门设立了和事老办事日，为这支调解队伍充电赋能。石湖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高月月：
6: 每周三进行这个和事老这个办事日啊，邀请这个乡里面的相关的职能部门，然后对于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新形势啊，还有一些新政策进行政策解读，然后也有利于这个和事老队伍的更好的一个履职。
0: 如今柳下议事模式已在固镇县全面推广，健全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报道。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五一假期，记者走访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全市蔬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完全可以满足节日期间市民的消费需求。
8: 作为我市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目前蚌埠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总体库存量在3000吨到4000吨左右，日均交易量约1500吨。市场依托深农一张网全国流通体系，联动山东、河南、云南等全国20多个蔬菜主产区，建立日监测、日调度机制，确保货源充足。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9: 我们蚌埠海吉星每天都会安排专人对蔬菜交易区重点观测，那个监测大白菜、土豆、黄瓜等20余类常见的蔬菜的库存与价格。目前我们蔬菜区库存充足，保量充足，还有价格平稳。像大白菜呀，每天那个价格是在4毛到5毛钱左右一斤。土豆的话，我们像山东的青土豆是在1.5块左右一斤。黄瓜呢，价格现在是9毛到1.1块。
8: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检测制度，对进场蔬菜进行农残快速检测，日检测批次超300次。记者徐小兵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旅游市场呈现出新变化。受中小学春假提前分流影响，长线游及出境游反响平平，而藤湖机场专线及周边中短途游升温。
8: 不久前的春假与清明小长假拼出6天假期，本地不少亲子家庭都选择错峰出游，还有一些家长准备暑假出游，导致五一期间周边短线游更为集中。蚌埠某旅行社经理李丽：
10: 今年的价格其实呢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呢个别线路的话可能比去年还要有那么一点点的降低。短线游的话以周边的2天3天为主，比如说像我们热门的去年的这个秋季开始兴起的瑶湖小镇，像我们长居旅游榜首的像这个我们安徽的黎桥水镇，以及我们的神仙居，还有像台儿庄，像这个黄山，这个呢都是我们周边的旅游热门地区。
8: 值得关注的是，4月29号蚌埠藤湖机场首航， 针对

0: 场制定的五一线路广受欢迎。蚌埠某旅行社经理李丽，
1: 我们做了一个藤壶飞大连的这个线路，双飞的话呢有4天和5天两种，而且呢对于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呢，藤壶机场就开在家门口，第一呢路程比较短，第二的话呢我们的航班时间呢是非常好的，我们飞藤壶机场呢去程是早上午的10点钟，返程是下午的1点钟，全部都是白天的航班。
0: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下面请听简明新闻。五一假期，为方便群众和企业办理户政、车驾管、出入境等公安业务，我市各级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持续推出轮值活动，大家可以根据时间就近选择值班的窗口办理业务。我市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助力增产增收。目前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达 20.6 万亩，预计全年水产品产量约 2.4 万吨。近日，环远嵌合湖生态增养殖项目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大水面生态增养殖渔业典型案例。该项目淡水无核珍珠母菌产值约3000元，有核珍珠母菌产值超6000元。

今日提醒，来听今日提醒。近期多地呼吸道传染病出现波动，打喷嚏、流涕等感冒样症状人群明显增多，疾控部门发布健康提示，当前鼻病毒活动水平持续上升，已进入高发阶段，广大市民需要提高警惕，做好科学防范。感染鼻病毒后，成人多出现鼻塞、流涕、咽痛、轻微乏力等普通感冒症状，一般一周左右可自行痊愈。婴幼儿、老年人及慢性病、免疫力低下人群属于高危群体，感染后易诱发支气管炎、肺炎、中耳炎等并发症，健康风险更高。目前暂无鼻病毒专用疫苗与特效药物，日常的防护尤为关键。疾控部门建议市民日常要勤洗手，规范遮挡口鼻，保持室内常通风，合理膳食，规律作息，适度锻炼，提升自身免疫力，尽量的减少与感冒人群近距离的接触，前往密闭公共场所做好防护。如果不慎感染，需要多喝水，多休息，对症合理用药，切勿滥用抗生素。特殊人群如出现持续高烧、胸闷咳喘等加重症状，务必及时就诊，避免延误病情。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2到13度，预计4号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这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宁宁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整点之后将为您转播央视新闻3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保持高位运行，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大。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总统特朗普对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2: 中短途客流出行需求旺盛，热门旅游城市周边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高速车流量较大。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进入假期中期，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铁路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

0: 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特别是北京、成都、杭州、西安、长沙、重庆等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压力较为明显。在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的快处快赔，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 0.5%。 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
2: 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3: 五一假期期间，在河北承德滦平县，游客们登上金山岭长城，远眺苍翠山林，近观雄关巍峨，记录下春日里的壮美画卷。金山岭长城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4.2万人次。
4: 来了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很壮观，心情也非常激动，正好也带着孩子过来，让孩子看一看大好的祖国山河。
3: 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5: 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木塔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智慧。
3: 五一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也迎来旅游高峰。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游客或穿戴专业登山装备阔步攀登，或沿石阶漫步，移步换景，尽享登山乐趣。登顶游客纷纷在蘑菇石等地标处打卡留念。
6: 空气好，特别是山间的水也非常的清澈，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推荐。
3: 在四川甘洛县，当地依托千年梯田，推出农耕体验、民俗竞技等特色文旅活动。层层梯田依山而下，水光映着天光，游客们体验插秧劳作，泥地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轮番开赛。
7: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原来农民伯伯都是这样种出米来的，
8: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粮食哟。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2: 电影家活力四射，在很多景区和商圈，观众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门票、餐饮、购物等多重优惠，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多元消费。
1: 这个五一假期呢，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2: 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
3: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9: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3: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0: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3: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11: 一刚进来就感觉

0: 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十支麦克风，有约七支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2: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1: 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则通过专利技术让产品不断升级。
3: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1: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4: 假期出行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至傍晚，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
5: 今天上午，北京多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一周，受两股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气温会起伏明显。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4: 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全国共有共青团团员7833.6万名。
6: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劳动节，3名航天员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
5: 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之后，神舟21号乘组稍作休整，随即投入到新一轮的在轨工作中。
7: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超过半年，对比以往呢，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一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

0: 属经过周密论证评估做出的决定。那在这一个月里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先要完成空间站工作的全面交接收尾，为何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
1: 此外，航天员还要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自身呢也要做好准备，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
0: 最后，当然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我们也期待他们凯旋。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的用电。
2: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暨泊系统三部分组成，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排水量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暨泊定位。
3: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暨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暨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新型暨泊系统首次采用全国产聚酯纤维缆，这种材料弹性好，可以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钢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 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三峡领航号运行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达73米每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为最大限度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
2: 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保障风机平稳运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今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隧道长1万2046米，采用双动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义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邱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义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 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比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0: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
4: 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二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5: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6: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今日本でもこういう集会に参加す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ます。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はやっぱり本当にもう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危機感とか、今高市政権に対する怒り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すごく強く感じますね。
7: でもう国民の生活がどんどん疲弊していて、社会保障もどんどん削られて、教育費もどんどんともう自利品になっている中で、そういった軍備の方にどんどんとお金を使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本当にもう国を滅ぼす政策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0: 在日本国内的抗议集会中，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对日本政府扩军政策表达不满与担忧。
8: 多すぎるんですけども、多くの人が抗議するようになれば、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ので。
1: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4: 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9: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

0: 原则上同意将六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 18.8 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业内人士分析称，中东战事或令美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廉价航空公司将率先受到影响。当地时间5月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方面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三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以晴或多云为主，南方降雨明显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沈阳5到19度，银川8到23度，兰州5到23度，榆林6到23度，咸阳10到22度，西宁2到18度，广元13到27度，南充14到27度，乐山14到24度，泸州15到23度，宜宾14到23度，昭通6到9度，曲靖8到14度，晋城7到23度，邯郸11到25度，鹤壁10到26度，安庆14到24度，襄阳13到26度，南昌16到25度，泉州20到29度，漳州20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6级， 台湾海峡

0: 多云，东北风4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喜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

0: 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0: 肺部健康常常不受重视，
1: 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专家给您科学指导，该

0: 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15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5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1: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为咳嗽了1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啊，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就是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2: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1: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2: 是肺癌。
1: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是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觉得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啊。

0: 想要，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
1: 哦，
0: 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1: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
1: 嗯，
0: 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一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1: 嗯，
0: 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
1: 嗯，
0: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2: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1: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3: 啊，
1: 哎，
3: 香烟。
0: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
1: 哇，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0: 对，
1: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长期的大量吸烟。
4: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多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1: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
3: 嗯，
1: 而且呢有的还吸的不少是吧？连续
3: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5: 对，
3: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吧，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
3: 嗯，
0: 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
1: 嗯，
0: 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
1: 嗯，
0: 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10几年了。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他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
1: 嗯，
0: 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
1: 嗯，
0: 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2包烟。
1: 一天2包烟。
0: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2包烟。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10年的烟龄，一天2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0: 是的，就是

0: 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
1: 是
0: 远离烟草的。
1: 这是我们胡医生站在今天啊，向未来做的一个预测，恐怕之后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更多会和烟产生一些关联，是不是？您说到被动吸烟，就是吸二手烟吗？
0: 对，如果你一周有一次暴露在这个烟草的环境下大于15分钟，就算被动吸烟了。其实还有所谓的三手烟。
1: 哦，三手烟。
0: 对，
1: 三手烟是什么情况？
0: 就是因为我们烟雾当中其实携带了很多的有害的物质，那么在我们环境当中，它是可以吸附到墙壁、地毯、家具、衣物，甚至毛发里面，甚至有些物质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持续待200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沾染的话也是会受到这些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就算是三手烟。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本身的健康有危害，他对他周围人、周围的环境都是有危害的。
1: 是，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对比啊，看一看一个不吸烟的人和一个长期烟的烟民，他们的肺部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
0: 啊，你看我们不吸烟的患者，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肺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它里边其实是含气的，我们可以看呢，这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弹性比较好。哎，这是一个吸烟了15年的。
1: 哎呀，
0: 其实我们主观这个视觉上就能看到，这个肺就有点脏脏的了，有很多这种黑色的色素沉着，而且呢，其实这个肺如果我们能触摸的话，就会感觉它的弹性会变差。
1: 这还有颜色更深的。
0: 对，这是30年的吸烟30年的一个肺，那这个，
2: 哎呦。
0: 直观的这个感觉差别就更大了。
1: 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啊，我们刘帅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2: 是
1: 吧？
2: 我看着真挺害怕的，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但是一看就是，哎呀，挺担心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烟民，我也抽了很多年烟了，但是我怎么来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这种高危的人群之中的一员呢？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来，是吧，判断一下
1: 抽的多还是少，有标准吗？
0: 我们在医学上呢，因为比如每个人他每天吸的都不一样，年头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指数，吸烟指数来的代表你现在这个吸烟的这个量，那就是平均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我们这个烟龄，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这个吸烟指数。
1: 吸烟指数越高，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危险程度可能就越高，
0: 对，
1: 是不是？
0: 越高。
1: 每天的吸烟量就是根数乘以烟龄的话，是以年为单位，
0: 对，以年，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吸烟指数我们可以来算一算哈，问问三位嘉宾，这个还记不记得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抽第一根烟的？
2: 我记得我抽烟其实也是挺早的，这比较惭愧。那时候就是老那小伙伴都抽着玩，我一看我学不会也怪丢人的，就学会了。
1: 为了合群是吧？
2: 为了合群。我挺早，我应该到现在抽烟，您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已经抽了19年了。
1: 你烟龄是19吗？
2: 对，吸烟量呢是每天20根左右。
1: 20×19，380。好，连续呢？
3: 我当初抽烟其实也各种因素吧。第一，从小就有时候看一些那个这个电影啊什么的，觉得抽烟挺酷的。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压力比较大，挺累的，然后就人说你互相就让让吧。
2: 对，
3: 你说解乏呀、提神啊什么的，哎，就从此就抽上了，
1: 是
3: 抽上了还就不好记了。
1: 嗯，
3: 我现在一天大概十根，抽了20年
1: 啊
3: 啊，对，乘一块是200，
1: 所以你的指数是200。
3: 200，
1: 好，乐乐是什么情况？
4: 我就比较惭愧了，我经历过一段比较颓废的非主流时期，那个时候的忧伤跟抽烟就是潮流。
1: 哦，
4: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烟是一个。烟嘴是带一个粉红色桃心的，
2: 啊，对。
4: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3: 对，
4: 这是一个潮流
1: 啊。
4: 然后就延续下来了，到现在我也抽了15年。
1: 15，烟龄15，吸烟量的情况大概？
4: 挺凶的，我一天大概是18根。
1: 18×15。
4: 270。对，
3: 是啊，
1: 好，
3: 老烟枪。
1: 乐乐是，
4: 是的，很
1: 对。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看一看哈。嗯，刘帅吸烟指数380，乐乐270，连续200。好，问一下胡医生，我们三位嘉宾他们这个吸烟指数在您看来是什么情况？算危险吗？
0: 我们在医学上把吸烟指数大于400定义为大量吸烟。
1: 嗯，
0: 哎，所以看刘帅你。
2: 我有点，
0: 你马上要跨到这个大量吸烟这个行列里了。虽然这个呢，我们说。人为的划定这个界限，说这个叫大量吸烟，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达到这个就没有问题。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跟个体差异有关系，有的人吸烟不是很多，但是它造成的损害照样很大。而且女性对这个吸烟的更为敏感，其实造成的损伤更大。所以其实不管我们这个吸烟指数是多少，希望咱们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1: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是非常不一样的。
5: 长期吸烟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即使吸烟指数小于400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除了自身的吸烟量外，被动吸烟环境也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叠加伤害不容忽视。此外，女性对烟草更为敏感，所以更要尽早戒烟。
1: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这个烟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烟是怎样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您真的清楚吗？今天我们就现场啊，给您来掰开揉碎了看一看烟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好不好？
0: 啊，我们看这个呢是气管、支气管，这两边呢就是肺。那这个是把它更微观一点，能够看到支气管连着远端的肺泡。
1: 嗯，
0: 那我们呼吸就是把气体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到肺泡，在肺泡经过这种二氧化碳的排出，把氧气吸进去，再把我们这些废气呢通过支气管排出去。我们正常呼吸道上会有这种带绒毛的叫纤毛柱状上皮，这些纤毛摆动帮助我们把气道的一些脏东西排出去。
1: 是，
0: 但是当我们长期吸烟之后，这些纤毛它的功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样我们一些废物脏东西就不容易排出。
1: 哦，
0: 而且呢在烟雾的刺激下会引起支气管腺体的增生，它会出现管壁增厚、管腔狭窄。那我们喘气相当于拿着一个特别细的管子在喘气，那病人就会觉得呼吸困难，我们去测他的肺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1: 等于说我们的管道因为吸烟变得狭窄，像堵住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可以这样理解。早期的话呢，它主要是引起慢性的咳嗽咳痰，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咽炎。但是当它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使这个支气管狭窄了，肺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呢就是慢阻肺。
1: 慢阻肺，
0: 对，在中国慢阻肺的发病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高的这个趋势。我们国家慢阻肺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8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

0: 每100人当中呢，就有14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得慢阻肺的概率会比不吸烟的高3.5倍。吸烟是慢阻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没有吸烟的朋友远离烟草，已经吸烟的朋友赶紧戒烟。
1: 是，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0: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吸烟有关系。
1: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2: 是是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的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1: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的事儿，
2: 对，
1: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0: 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1: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出去，我爸爸抽烟呢啊。但是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2: 是，
1: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2: 是，
1: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维持个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3: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1: 对？
3: 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1: 好。
3: 那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1: 想。
3: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1: 对，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3: 哎，
1: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把嘴给它蘸上，
2: 上火车了，您这是，
1: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去
3: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2: 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你真的
1: 我捡的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我
3: 听
1: 不了了。
3: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4: 我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
2: 所
4: 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3: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1: 哎呦
3: 哎哎呀
2: 哎呦，疼死我了。
3: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激了一下，是不是？
2: 我太冤了，
1: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知道吗？你砸一下都轻。
3: 好好的，胡医生，你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0: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

0: 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即使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1: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0: 对，
1: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0: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
1: 啊。
0: 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1: 对。
0: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1: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儿，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0: 对。
1: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2: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0: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
3: 是
0: 危害就比较大，
1: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3: 是。
1: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0: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1: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4: 好的。
1: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好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0: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的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两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 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新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1: 明白了。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3: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连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
1: 哎呦，
3: 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不行，就必须得抽。
0: 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1: 没错，
0: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只是它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1: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儿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1: 跟没抽似的，
0: 没什么感觉。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1: 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卫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0: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 骑车、游泳都属于。

0: 育、有氧运动。
1: 嗯，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有多安，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
0: 也是快乐的、哎、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
1: 嗯，
0: 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
1: 嗯、
0: 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
1: 嗯、
0: 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
1: 哦、
0: 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
1: 哎、
0: 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
1: 嗯，
0: 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
1: 哦、
0: 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哎，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哦、就是这个深吸深呼。
1: 嗯，
0: 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1: 好，谢谢刘帅，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2: 年轻人想要远离肺部的健康危机，就要做到远离烟草。想用电子烟来替代香烟是不可取的，长期抽电子烟依旧会对肺部造成伤害，及时戒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必要时可前往医院的戒烟门诊寻求帮助，让专业的医生来助你远离烟草。此外，想要肺部更健康，锻炼好肺功能也很重要，要加强有氧运动，像慢跑、跳健身操、骑行、游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对于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周推荐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快乐运动，健康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冯骥才创作的《挑山工》节选。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儿，脸儿黑黝黝的，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我们很快就越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地上。我问道，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有什么近道吗？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想了想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瞧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笑盈盈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我感到这山民的几句话里似乎包蕴着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胡彦硕领兵20000攻打水泊梁山，双方一见仗，头一个会斗霹雳火秦明。没想到两个人打斗到不，胡彦硕不解呀，心说这怎么回事？按秦明的，胡彦硕不解呀，心说这怎么回事？按秦明的武艺和力气，不在我之下。我估摸着我们两个人至少，你为什么背叛朝廷？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真是猪狗不如。林冲一听这话火了，胡彦硕，如果这话要出自别人之口，有情可原呢、啊、你是读书识礼之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番话来呢？我林冲的所遭所遇，莫非你不知道吗？想当初的时候，我对朝廷一颗忠心，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生是大宋朝的臣，死是宋朝的鬼呀、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是责无旁贷，因此我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呀。谁知道那一天庙会，我带着我的夫人去玩，没想到遇上高俅的狗子高衙内，他调戏有夫之妇啊，他是个人吗？我忍气吞声，没怎么跟他计较，是我那师兄花和尚鲁智深看着不平，把他胖揍了一顿。难道说这种人不该揍吗？哪知道这小子不吸收教训，回去之后在他父亲面前进了谗言，那高俅纵子心胸，定下了毒计，以试刀为名把我骗进太尉府，又把我骗到白虎节堂，说我冲犯了三尺禁地呀、啊，把我定成了死罪，是非刑拷打。幸好开封府的府尹主持公道，判了我个充军发配，赶奔沧州。我说胡彦将军呢、啊、我何罪之有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是冤沉海底。老实说，在那个节骨眼上，我林冲对大宋还是一颗忠心，我盼的是我在沧州能活下来，迟早有一天回到东都，一家人团聚，我要找个明白人，我要申诉，我要告状。哪知道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暗中指使陆虞侯赶奔沧州，联合营官呢、啊、火烧山神庙，欲把林冲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刺配沧州的时候，高衙内闯入我家逼亲，我那恩爱的夫人是横剑而自杀，我林冲好端端的一个家毁于一旦，毁于高俅父子之手啊！当时我林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怎么办呢？我走投无路，这才雪夜归顺了梁山。幸好

保梁山的弟兄，仗义帮助于我。时至今日，我林冲正在养精蓄锐啊，我不求别的，我就求有一天抓住高俅父子，将他们生吃活嚼，给我死去的夫人报仇雪恨。胡言说呀，将心比心，如果这种事情出自你的身上，你又作何打算？哎，难道怪我林冲不成？这让林冲啪啪啪一套话，说的胡延硕没词儿了。其实胡延硕心里跟明镜一样，他非常同情林冲的处境，但是现在不行啊，各为其主。如果要同情林冲，那不也成了朝廷的背叛者了吗？想到这儿，胡延硕只好把脑袋一拨了，把牙关一咬，啊呸！林冲真是满口的胡言，即使你浑身上下都是理，你反对朝廷杀官夺府，你就没有理，你反对君主，你就是个不赦之人。拿命来，这是违心的打斗林冲。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再看林冲催马匹个毛，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这丈八蛇矛枪使的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舞动的是风雨不透。

呼延灼呀，鼻子尖都见了汗了，心中暗想：林冲不愧英雄也，他的武艺不减当年呐，难怪他做80万军的总教头，这大枪都使神了。这也就是遇上我胡彦硕了，要换成旁人真是招架不住啊。再看胡彦硕抖擞精神，舞动双鞭，流星赶月，泰山压顶，狮子插花，双峰贯耳，呼呼。

一眨眼，俩人打斗到不到30回合，林冲本来想接茬往下打，但是已经受命了，军师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恋战，能置胡延硕一服务，不至一死，没有办法呀。因此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胡延硕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可有功夫擦擦汗喘口气儿了。他把双鞭交到单手，掏出手帕来，把脸上的汗迹沾了一沾。心说林冲真够厉害的，哎，怪呀，他怎么也不打了，也走了，究竟他们想干什么呢？哎，胡延硕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一马汤帆冲到他面前，他抬头一看，又换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头上顶着三叉术法紫金冠，两颗雉鸡翎飘摆在头上，披挂百花袍，连环甲，大白马，掌中使着一条素白亮银枪，走兽胡玄天带着弯弓插箭，往脸上一看，对面的来将面似浮粉，白中套亮，亮中套白，又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就微微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看罢。

0: 多时并不认识，他用鞭一点，呆，你是何人？胡彦将军，请你在马上坐稳了，在下通报名姓，我乃小李广，花荣氏也，花家寨的人。哦，花荣听说过，花荣绰号叫小李广啊。据说上古上那李广射箭是百发百中，堪称神射手。他叫小李广，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箭法出众。跟他对比，我得多加小心，留神他放箭呢。两个人并不多说，当场动手。花荣啊，没放箭，因为军师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伤害胡彦硕。他也就是打了十五六个回合，拨马便走。嚯，胡彦硕这气儿大了，心说干什么？车轮战啊，你们人多，轮流着换将啊，我明白了，这招可够损的。多咱把我累得没劲儿了，好对我下家伙，你们是痴心妄想啊！我胡彦硕要上了劲儿，有使不完的劲头，来吧！你们有多少人？不是纺车轮的战术吗？我奉陪到底。正在这时，一马汤帆，又一员将官来到他的马前。胡彦硕刚想发火，仔细一看，这火又压下了。为什么呢？他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周身上下一身轻，也是银盔素甲，胯下压骑桃红马，掌中是一对双刀。往脸上一看，面赛浮粉呐、啊，弯弯的眼眉，圆圆的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长得真俊俏。看这岁数，十八九，二十左右，看不出来。哎，胡彦硕心里说：宋江、晁盖、吴用，都不是等闲之辈呀、啊。你说这梁山还有女贼？这么个俊俏的女孩怎么也失身为贼呢？嗯，哎呀，有那么句话，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年纪轻轻一个女子敢出战于我，肯定有特殊的能耐。你说我跟她打还是不打？我一招不动就回去了，不知道的人认为我贪生怕死，或者说我累了。如果打，一个以防他有特殊手段，另外一个他充其量是个女孩啊。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我堂堂的天朝大将能跟女人打斗吗？岂不成为人家的笑谈呢、啊？他正在犹豫这功夫，就听马号马挂銮铃所响。大哥，你回来休息片刻，把这女贼交于小弟。催马抡刀来到胡彦硕马前。胡彦硕甩脸一看，谁呀？正是自己的好兄弟百慕将军彭起。这彭起分工啊，是压粮运草，他在后边，现在粮草都送到了，他听说前敌开仗了，不放心，到这儿来观战。他一看门旗之下是韩涛，韩涛也在这观战，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韩涛：韩将军，战事如何？
1: 哎呀，凶杀恶斗啊，梁山不好对付啊，你看他们换了好几个人轮番

0: 跟咱大哥动手，那你怎么不过去帮帮忙呢？大哥的脾气你不清楚吗？他就这样的人呢，他要伸手不准旁人帮忙，我不敢过去。嘿，你说这话也太荒唐了。大哥是明白人，我们要过去替他帮忙，他能不愿意吗？他即使不愿意能把咱们如何？哎，难道说把他一个人累死不成吗？正这时候，女将一丈青扈三娘出阵了。彭起没拿他当回事，也不像胡延硕想的那么多，因此催马抡刀前来助阵。大哥，您看你累的满脸都是汗了，您请到本队休息休息，喝点水，把这女贼交给我了。
1: 这
0: 贤弟多加谨慎，哎，您瞧好吧。胡延硕也乐得回去喘喘气儿，因此拨马回归本队，旁人送上水送上手帕，他把盔头的带

女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儿养女，乐得太平。哈哈，你可好，拿刀动枪，你想拒抗官兵不成吗？哎，扈三娘啊，扈三娘，我看你是找死。来来来，本将军陪你走上几河，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连着就是几刀。扈三娘并不搭话，跟男人对骂没有便宜，也犯不上生那气，因此晃动双刀，大战捧起，眨眼间15个回合。扈三娘一琢磨，算了，我没工夫陪你玩，来个干净利索脆的吧。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这桃红马的速度非常慢，听这马蹄声挺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不出数。彭起在后头一看啊，走啊，没那么便宜的。他也是贪功的心切呀，您呐别换人了，干脆我把你生擒活拿就得了，在我大哥面前献功。想到这儿，摇刀催马是紧追不舍，那马跟箭头子一样，眨眼之间和扈三娘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扈三娘人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着，偷眼一看来了，心花怒放，赶紧把双刀交于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以最快的速度撩起三彩裙。三彩裙就是战裙，里边腰里系着个皮囊，皮囊里头装的是暗器，叫红棉套索。哎，真有外科的手段。扈三娘练红棉套索是一门灵啊，唰把套索就拽出来了，往后一抖手，哎，招吧！你看离着又近，马头碰着马尾了，两个人相距也就是1丈左右。这红棉套索正好恰到好处，突，那套正套到彭起脖子上头，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再看扈三娘，单臂一较力，给我吓的吧，你给我！您说把脖子勒上不下去行吗？说不下去就得勒死啊。彭起一个没留神，哎呦，从马背上身子一歪，扑通就摔下去了，被扈三娘把他拖出去有1丈多远，勒的是脸红脖子粗，两眼突出，好悬没咽了气。水泊梁山的义军呼啦朝往上一冲，马肩头拢二臂，把这彭起是生擒活拿。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一丈青扈三娘走马活擒了彭起。你说这彭起这跟头栽这个抱，他呀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他觉着一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有什么本事？你是个草寇，我五大三粗大老爷们儿，我还制服不了你吗？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轻敌者必败呀。结果让人家扈三娘用红棉套索把他生擒活拿。哟，胡延硕看得清清楚楚，韩涛在门旗下也看清楚了。哎呀，两个人急得直抖手，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被人给架走了。胡延硕一见是血贯通人呐、啊，催马摇鞭打算抢救彭起，那能来得及吗？等到马到近前的功夫，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咚咚咚，紧跟着门旗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字排开的战马，左边有五员大将，右面有五员大将，正中央有匹黄骠马。书中代言左面的五员大将就是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的五员大将杨雄、石秀、欧鹏、马林、果胜。正中央这匹黄骠马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宋江、宋公明。宋江啊也是满身的甲胄，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威风凛凛。胡延硕一看不能抢救自己的人了，赶紧合双鞭把马带住，来个驴。他这一看这个阵势，面前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他用鞭一指，来人报名再战。气得他直叫唤。宋江是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微微一笑，紧跟着抱腕当胸，胡彦将军，要问小可姓宋名江字公明啊。哦，你是宋江？不才正是小可。胡延硕心说，你看怎么样，我猜着了吧，闹了半天是贼头。我听说了，在水泊梁山排座次，头一个是天王晁盖，第二个就是他。你别看这宋江做第二把金交椅，掌握大权呢，指挥兵马，这是纯粹的贼头啊！要把宋江给逮住，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仔细看看，他一看这宋江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充其量也就是六尺五左右， 照一般的人能矮着一头或者是半头，小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两道宽眉，一对圆眼，秤砣鼻子，厚嘴唇，三绺的胡须，相貌倒也端正，但是他怎么瞅宋江怎么瞅着不顺眼，也可能是水火不同炉啊，心说话，这宋江其貌不扬啊，这就是个普通的俗人呢、啊，他能熬到这份上，即使把他千刀万剐了他也值个。想到这胡延硕冷笑了一声，宋江啊，听说你是郓城县的押司，耍笔杆子的，行文的小吏，你真走了贼运了，领着一伙不法之徒占据了水泊梁山，什么自称胡宝义、及时雨又笑义黑三郎，我这些外号你都怎么得的？毫无疑问，你会一种骗术，能骗取人心呢、啊、这帮人上了你的当了，这才推举你为头领。放下这咱都不说了，宋江啊，你知罪吗？天兵一到，你还指挥人马拒抗天兵，捉拿天朝的上将，真是死有余辜，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宋江听完了跟没听见差不多少，冷笑了两声，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啊，您说错了，宋江是不起眼一个小人物，我不会骗术，我就知道我一颗赤心交朋友，为朋友解难，为朋友帮忙，大伙抬举我，让我坐上二把金交椅。您方才说的实在是荒唐透顶啊。哎，过去那篇咱不说，就说现实。胡彦将军，你乃河东名将之后啊，人人敬仰，兵马武艺样样精通，为人坦荡，光明磊落，小可宋江

0: 早有耳闻呐、啊，我羡慕将军，钦佩将军。不过将军呐、啊，您真是一块美玉掉到泥塘里头了。你怎么能保那无道的昏君？你怎么能与高俅、蔡京等人为伍，替他们卖命？你值个吗？哎，胡彦将军，如听小可良言相劝，能到我的水泊梁山入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啊呸！宋江，你想瞎了心，你满嘴胡说八道，你痴心妄想，休走招边。他急眼了，催马要打宋江，那能打得着吗？左面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齐催战马乱斗交环，各支兵种呼啦朝过来，把呼延灼就给拦住了。后边的韩涛一看主将要吃亏，把掌中的兵刃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
1: 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
0: 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宋军铺天盖地就冲上来。宋江拨马往后一退，指挥手下的军兵迎敌，这一军也冲上去了，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啊，杀了个马仰人翻，是天昏地暗啊，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把那鼓恨不能都敲破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冲啊杀杀，叮啊当啊叮啊当啊，哗哗哗哗哗，啪啪啪，打到的一直日头下了山了，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呀。呼延灼一看日头往西转了，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了，因此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哗，宋军撤下去了。宋江也求之不得，把令旗一展，收兵撤退，双方各自收兵了。单说宋江回到辕门，滚鞍下马，其他的人陪着走进中军大帐，查点这一场仗打的如何。哎呦，损失不小啊，大概叫人抓俘虏700多人，因为这些人没回来，受伤的200多号，死的能有80多人。宋江都崩心呐、啊，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这一下子上千人受损，身为当家人能不心疼吗？嗯，宋江眼珠子都红了。满营众将听完之后无不咬牙切齿：宋大哥，大哥，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子，据说这小子姓彭，叫彭起呀、啊，这是呼延灼的帮凶，不知大哥怎样发落他，给我带上来，
1: 推上来，带上来。
0: 彭起成了阶下囚了，盔头叫人打掉了，甲胄扒掉了，身上穿的都是衬衣，拿绳子是五花大绑，推推拥拥，被推进中军保障。这彭起呀、啊，心里明明白白的，完了，落到这帮歹徒的手里，我还有个好吗？哎，这场凶杀恶战，他们出不来的气，肯定都得撒到我身上，背不住我就被万剐凌迟啊！又一想，哎，怎么地怎么地，大丈夫视死如归。因此，彭起站稳之后，把脖子一梗梗，是立而不跪。两旁众将一看气坏了，撸胳膊挽袖子过来要动武。宋江脸往下一沉，

看宋江啊当头领的威严呢、啊。一不高兴，众将谁也没敢动手，主动的退到两旁。再看宋江推案而起，乐呵呵来到彭起的近前，一躬扫地：“彭大将军，您受惊了。”哈哈哈哈，两军阵前开兵见仗，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啊，得罪了将军，望其见谅。宋江说这话，亲自把绳给解开了。突，彭起没想到，一看绳解下去了，自己得了自由了。他眼睛直呆呆的望着宋江，那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绳给我解开了？你怎么不杀我？这话没说出来。宋江吩咐一声：“来呀、啊，给彭将军看座。”把衣服都取来，有人忙不迭的把衣服取来了。宋江帮着他秉盔贯甲罩袍束带，扶他坐下，一再赔礼道歉。这彭起哪想到了，哎呀，一看宋江这人不错呀，哎，我是阶下囚啊，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怎么对我礼貌相待？人心都是肉长的。彭起赶忙站起来了，对时一礼：“宋头领啊，我不是人，可是上命难违，我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替人家办事，人家让我攻打梁山，我就得领兵来，不打我没法交代。我对梁山各位弟兄多有得罪，我是死有余辜啊。宋头领啊，您别为难，该怎么处置您就怎么处置。”彭将军此言差矣，你的情况我十分理解，你是迫于无奈。不过彭将军呢、啊，我知道你素日的为人光明磊落，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虽然你身为团练使，对待老百姓来说还真就不错呀，维护地方的治安，老百姓提起你彭将军来，无不交口称赞。彭将军，我有一言出口，打算请彭将军到梁山入伙，你我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共享太平，替天行道，不知道彭将军愿意否？这彭起就一愣。彭起心说话，行啊，宋江要求我入伙，跟他手下人一样对待，我没死，我还当了梁山的头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人谁不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彭起这一为难，宋江就问将军：“一切随你看怎么样？愿意入伙我们双手欢迎，不愿意入伙绝不勉强，把你的东西马匹兵刃还给你，还你个自由，你愿意回去我派人护送，你看如何？或者将军还有难言之隐，还有家小，怕遭到残害不成吗？”彭起心说呀：“我家里一点顾虑没有，我爹娘早在5年前先后去世，我这媳妇儿还不是原配的媳妇儿，后来续的贤，姓曹啊，这曹氏不贤呐、啊，我们两个人没事就干仗。哎呀，我感觉到这个家庭没有温暖，全是痛苦。我要投靠了梁山，高俅对我下毒手，撒气就得撒到他身上，真把他宰了，该正好出我这口气。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啊？我也没有孙男弟女。”彭起想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

宋头领，您别往下说了，我一点累赘我也没有，我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了，既然梁山希望我入伙，我求之不得。您是我大哥，您是我头领，受小弟一拜。哟，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各位弟兄，彭起彭将军从现在开始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人了，大家过来见过。有的愿意，有的心里不痛快，心说这道号的能发自内心吗？他为了捡一条命啊，逢场作戏，将来啊还保不齐干出什么事来。对这种人你能信赖吗？他跟我们哥们儿不一样。但是不管你存在什么样的想法，宋江一言做出决定，谁也不敢反对。因此众人呢全过来了，先后的问话，先后的祝贺。彭将军，欢迎你入伙啊，彭将军，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一家亲了。彼此说了些很多很多的客套话。宋江吩咐一声，来人呐，彭将军今天太劳累了，用船只渡过金沙江，送到宛子城前去休息。彭兄弟，你好好歇歇吧，今后你干什么我另有安排。多谢宋大哥。有人护送着彭起过了金沙江，进了梁山的腹地宛子城。宋江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两种原因。第一，这彭起嘴里说的挺好听，要是假的呢？诚如大家猜测的那样，他要演戏怎么办？口是心非，刚刚入伙，对他不信任，放到宛子城，明着是叫他休息，暗地之中把他软禁起来。啊，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等考验的不得灵了，才能派他任务，才是自己真正的兄弟。另一方面呢，你把他留到中军保障，诸多不便呢，他再跑了怎么办呢？所以派人把他护送走了。他这一走，宋江发愁啊，这呼延灼太厉害了，今天这场仗虽然我们活捉了彭起，但是伤兵损将，损伤了1000多人呢。照这样打下去，到什么地步还很难说呀。怎么能制服呼延灼？他是苦思冥想啊，唉声叹气。众将也不服啊，一个个擦拳抹掌，非要报复。明日出战是见个高低。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大将呼延灼收兵撤退，进了连营了，查点手下的弟兄也损失了700-800人呢、啊、这损失也可谓相当惨重。另外呢，他再一检查，捉拿的俘虏大概有700-800人。韩涛问他，主将，这些俘虏小土匪怎么处置？要按我的意思，拉到外头把脑袋剁下来就得了。哎，不，呼延灼反对，告诉把这些人暂时软禁起来，集中看押，留着有用，我们不少人叫人家抓住了，将来可以走马换将，拿他们当作人质。所以他决定了对这些俘虏没有一个杀掉的。另外呼延灼也想，今日这场战斗你说胜还是败呢？我们损失那么多人，最可惜的彭起彭的将军叫人给抓起来，这玩意儿跟朝廷怎么交代？向高俅怎么解释？看来我们今儿个吃了亏了。

0: 明日这场仗怎么打，怎么能一战成功。老吵吵一战成功，一战成功，看来是化作泡影，不可能啊。我们把事情估计得太简单了，怎么办怎么办。晚饭他都没吃，韩涛一看他急成那个样子，就劝我，大哥您得进食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得保重虎体呀，来日方长。嗯，贤弟啊，咱得想方设法把彭起救回来，另外得把梁山草寇给战败呀。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应该怎么办。韩涛一听乐了。哎，我说大哥呀，你聪明一世，是糊涂一时。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about evolution.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藻井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陪

0: 笑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年少时我也曾仰望星空，
3: 星空这不屋顶吗？
1: 我也想像科学家一样理解这个世界，
3: 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
1: 我也曾去研究量子力学。
3: 哎，行了行了，打住吧打住吧，你越说越不靠谱了啊。
1: 怎么不靠谱了？我就不能在世界量子日这一天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吗？
3: 量子力学这样的词汇对你来说，那不是依旧遥远而陌生吗？
1: 错。
3: 嗯，
1: 量子力学那是我身边非常非常近的东西
3: 啊，
1: 它不需要刻意寻找，你与它已经相遇了很多次。
3: 呵，听你这架势，你这是要跟我讲讲啊？
1: 哦，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3: 这就来了。
1: 量子和力学他们两个人见了面。
3: 嗯，
1: 量子说，力学你在哪里？力学说，量子你好啊。
3: 等等等等等，哎，霍儿，我怎么越听越迷糊啊？你这是哪儿和哪儿啊？根本听不懂啊。
1: 你听不懂就对了
3: 啊，
1: 我这瞎编的。
3: 呵，你可真行。
1: 哎，你别看我这瞎编的，这下面这俩人啊，人家他可不能瞎编。
3: 谁呀？
1: 刘钊和孙超啊，人家是真懂科学。
4: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真是很热情。
5: 哎，
4: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5: 您瞧瞧，
4: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5: 来来，
4: 看了以后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5: 不了解，
4: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5: 认识一下。
4: 我叫刘钊，
5: 哎，
4: 他叫孙超。
5: 对，
4: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4: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5: 啊，可以说一说
4: 好吗？
5: 啊，
4: 我小名叫佳佳，
5: 这是他，
4: 他小名叫李志刚，
5: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
4: 啊，
5: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啊，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4: 这小名都听起来磅礴呀。
5: 哇，那有什么用啊？
4: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
5: 啊，是吗？
4: 对不对？知识量多一点。
5: 嗯，
4: 考考你
5: 啊，可以啊。
4: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是
5: 圆周率啊，祖冲之。
4: 可以呀，
5: 这没问题啊。
4: 嗯，杂交水稻，
5: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4: 青蒿素，
5: 这屠呦呦啊。
4: WiFi，
5: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
4: 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都应该多知道一点。
5: 嗯，
4: 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
5: 嗯，
4: 哎，我就特别喜欢。
5: 哦，为什么？
4: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5: 哦，您
4: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
5: 嗯，
4: 那载誉而归的时候，
5: 嗯，
4: 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5: 啊，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4: 头等舱
5: 啊，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合着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我
4: 头等舱离门多近？
5: 嗯，
4: 开了门咱先下。
5: 那是，对对。
4: 对，
5: 你爱插队，
4: 爱插队。
5: 嗯，
4: 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5: 从什么梯？
4: 云梯。
5: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4: 那梯子特
5: 客梯，客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4: 反正特别高。
5: 那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4: 哎，一步一步走下来，
5: 哎，
4: 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5: 是，
6: 哎，来了来了，大啊，怎么得奖了？真的不知道。
5: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4: 跟您会聊天
5: 啊？
4: 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5: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4: 当然了。
5: 啊，好好好。
4: 哎，我考考你。
5: 那考我？
4: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5: 啊。可以啊，
4: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
5: 嗯，
4: 智能汽车。
5: 啊，真神奇。
4: 真好。哎，能互动。
5: 什么叫能互动啊？
4: 比如说，
5: 嗯，
4: 往车上一坐，
5: 嗯，
4: 想听歌了，
5: 嗯，
4: 直接说话
5: 啊？怎么说呀？
4: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5: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佳佳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起了，说那个佳佳佳佳，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唱一个吧。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4: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5: 那怎么的？
4: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5: 哦，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4: 对。
5: 哎，还真单调。还
4: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5: 小城故事。

0: 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1: 说这干嘛？嗯，你想听什么？
0: 我听听点那新歌。
1: 什么歌？
0: 周杰伦，周杰伦唱那个啊，叫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1: 某一头，哎，往这儿一坐，哎，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0: 哎，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1: 来杯某一头。
0: 他们又上当了。
1: 还是家家唱的吗？这个你说那歌我不会，
0: 咱们这俩一调啊。这个
1: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0: 哦，是什么呢？
1: 导航
0: 是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1: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0: 什么叫没情绪啊？
1: 比如说哈，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
0: 啊。这不挺好的吗？
1: 完了，
0: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1: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0: 这多好啊，
1: 没情绪。
0: 怎么着，
1: 不能让你长记性。
0: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1: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0: 啊。您那怎么说呀？
1: 前方50米右转啊，嗯，瞧着点，
0: 差不多呀，
1: 该并线就并线了啊。哎，该并线了，
0: 并过了，完了，过去了吗？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2: 能怎么？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0: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1: 怎么说话？
0: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1: 有情绪
0: 啊，是有情绪。
1: 那你长记性，
0: 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1: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
0: 是，我都不出门了，咱这不都？
1: 这是交通领域，医疗卫生也有涉猎。嚯，
0: 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
1: 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0: 哎，这个好啊，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1: 我考考你
0: 啊，考我，
1: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0: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1: 纳米啊，是一个单位。
0: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1: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0: 哦，长度单位，
1: 哎，大家都知道。大概也就这么长吧。
0: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1: 能互动？
0: 不，这怎么互动啊？
1: 你只要一说啊，小啊，小小小，喷变这么点，啪，放进去了。哎哎，
0: 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1: 识别你的语音。
0: 哦，这什么意思？
1: 我指导你的生活。
0: 他指导我吗？
1: 比如说孙超啊，单身。哎呦，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0: 那是啊。
1: 他看见一个，就看着不动了。
0: 我就看了，
1: 好看啊。就提醒你了啊，李志刚
0: 啊，喊我了，
1: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0: 那你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1: 提醒你，
0: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1: 还有更高端的。
0: 还有什么呀？
1: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0: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1: 这有什么可怕的？
0: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1: 上完洗手间以后，李志刚，哎，
0: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1: 唯一 ID。
0: 嚯，您瞧瞧，
1: 李志刚，那火太大了啊，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0: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1: 他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0: 啊，我用它嘛。
1: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
0: 啊，还有什么呀？
1: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夹鸡，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0: 那你夹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1: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0: 啊，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1: 实用性最强的，拜年机器人。
0: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1: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就这最没用，
1: 最有用了。
0: 有什么用啊？
1: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0: 你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不是，我就问问你，就他们讲的，你能听明白吗？
7: 当

0: 了，这都是科学。
1: 那我问问你啊，就手机和量子力学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
1: 那你说说，
0: 这都是科学。
1: 我知道都是科学，我说具体的你知道吗？
0: 具体的，来来来，我觉得你说说行。
1: 我当然知道了。手机有没有？
0: 有啊。
1: 芯片知不知道？
0: 知道啊。
1: 半导体知不知道？
0: 知道啊，收音机呀。
1: 等，
0: 怎么了？
1: 您这词儿用的忒老了，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咱爸妈年代的用词儿啊。我说的是半导体元件。
0: 哦，
1: 就拿咱们手机来说，手机芯片开始工作，组成它的是许多微小的半导体元件。那么半导体材料能够被制成一个个微型开关，控制电流在导通与不导通之间正确的切换，组合成为一个强大的集成电路，为你处理大量的数据，再变成可以读的信息，最后呈现在你面前。
0: 哦，
1: 这是明白了吧？
0: 不明白。
1: 哎呦，我都快憋死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0: 我觉得你没有刘季和张汉文他们说的明白。
1: 那他们又说啥了？
0: 这不说了科技时代吗？
2: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那得介绍啊。
2: 远道而来
3: 啊，
2: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呀。
3: 不是，哎，可能稍微要点脸吗？
2: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3: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2: 介绍一下
3: 啊，我
2: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3: 我可兜不住你。
2: 兜我干什么？
3: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2: 哦，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3: 讨厌。
2: 我的搭档，
3: 哎，
2: 张汉文
3: 是我，
2: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啊，
2: 先给大家送祝福。
3: 那应该呀。
2: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呢？
2: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这
2: 你看，
3: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2: 来吧，
3: 那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3: 啊，
2: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3: 对，有点意思啊。二，
2: 二龙腾飞。
3: 三，
2: 三阳开泰。
3: 四，
2: 四季平安。
3: 五，
2: 五福临门。
3: 六，
2: 六六大顺。
3: 七，
2: 七星瓢虫。
3: 你等，哎，
2: 八匹马。少喝酒。
3: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2: 七星瓢虫吉祥话。
3: 哦哈，算吉祥话。
2: 吉祥话。
3: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那么客气，不行了。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九子登科。
3: 十，
2: 十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国庆喜。
2: 我问十一的嘛？
3: 什么意思啊？
2: 十完了就百了
3: 啊？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千事顺心。
3: 万，
2: 万事如意。
3: 两万，
2: 胡了。
3: 打麻将啊？别说你有点文化啊。
2: 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3: 啊？到万就结束了。
2: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3: 啊，
2: 从科学的角度
3: 怎么着
2: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3: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2: 不对
3: 啊，
2: 不对，
3: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2: 女士愿意乐？
3: 什么事？
2: 女士，
3: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2: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3: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2: 女士，女士
3: 啊，女士愿意笑。
2: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3: 哦，
2: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3: 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3: 嗯，
2: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2: 绷着，
3: 哦，耍酷。
2: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3: 嘿，
2: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3: 啊。
2: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3: 绷着，
2: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3: 啊！
2: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3: 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2: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3: 啊，
2: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吭吭的
3: 啊。
2: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3: 为什么呢？
2: 你别喷满喽。
3: 哎呀！
2: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3: 啊
2: 是一个科学家。
3: 你这吓我一跳。
2: 抬呀，抬啊，
3: 你抬也不抬。
2: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3: 啊，
2: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3: 你到这儿，我打哪儿？你先别动，
2: 别扒拉我。
3: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2: 你是质疑我吗？
3: 我压根就没信。
2: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0: 死你信吗？
1: 这是科学家吗？这
0: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1: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0: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1: 你稳能处？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0: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1: 你说话别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0: 什么叫晃的？
1: 你站住了说。
0: 为什么？
1: 你老跑什么？你
0: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1: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0: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 怎么着？
0: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1: 哎呀，在飞路的。
0: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0: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1: 什么叫同学？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1: 项目？
0: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1: 什么意思啊？
0: 袁隆平先生熟吗？
1: 熟啊。
0: 真熟？
1: 真熟。
0: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1: 你有病吧你？
0: QQ 也行。
1: 谁有那玩意？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哎，那谁都认识。
0: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1: 你找人家干嘛？
0: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1: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0: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1: 啊，大伙都知道，
0: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1: 啊。
0: 我新发明了这个东西
1: 啊，
0: 叫分子放大仪。
1: 什么
0: 分子放大仪？
1: 这什么作用呢？
0: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1: 啊，个体放大。
0: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1: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0: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1: 怎么回事啊？
0: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1: 啊，有个容器。
0: 哎，容器
1: 哦，
0: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1: 啊，放到里面，
0: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1: 培养液？
0: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1: 哦哦，
0: 3.141592到3.141597之间。
1: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0: 就是一盖儿。
1: 真准。
0: 你给它倒到里边
1: 啊。倒里，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1: 啊，
0: 形成化学反应。
1: 哦，
0: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1: 怎么呢？
0: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1: 啊，
0: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1: 啊，得自己弄。
0: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1: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分子放大仪。
1: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了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0: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众所周知，
1: 哎，又来了，
0: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1: 啊，对呀，
0: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1: 是是是，
0: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1: 哦，
0: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1: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0: 小型飞行器，
1: 小型飞行器，
0: 太难了，我成功了。
1: 真的假的？
0: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 什么东西？
0: 太阳能飞行器。
1: 那没有太阳呢？
0: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1: 那没有电呢？
0: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 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0: 飞行器，
1: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0: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1: 啊。你说，
0: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1: 啊，有杆儿，
0: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1: 哼，
0: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1: 嘿，
0: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给俺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0: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0: 变成现实了，
1: 还成功了。
0: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1: 啊，
0: 没法安呢。
1: 你正常安呢？
0: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1: 啊，
0: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1: 嘿，
0: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1: 啊！
0: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1: 哎呦呵！
0: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0: 我准备找你了。
1: 找，哎，别去，
0: 找你了，
1: 找我
0: 了。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 啊，螺丝
0: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1: 哎呀，这么疼死我呀！
0: 不疼
1: 啊！
0: 最新的麻醉手段，
1: 什么手段？
0: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0: 张翰文吐沫子了。
1: 哎呀，
0: 助理做一下记录。
1: 记什么录？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0: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1: 啊，
0: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
1: 那你快点，
0: 快点，
1: 快
0: 点来了，把那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砰，飞了。
1: 我飞了，
0: 头飞了。
1: 您这是飞行器，
0: 我这是雪滴子。
1: 我去你的！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我就不信了。
5: 不信谁呀？
7: 就下楼买杯咖啡吧，我这手机也不知道怎么了，人家这扫码枪还就扫不上我的二维码了。
5: 我跟你讲啊，说到这个量子力学呀，这个扫码枪也和量子力学有关系。
7: 你这是没完没了啊，霍！
5: 我这是给你传递科学知识。
7: 我这是着急查找原因呢，没工夫跟你闲聊。
5: 我跟你讲啊，这个扫码枪红色激光扫描出的条形码，其中激光的产生就依赖于原子核外电子的能量电子化，这些光在激光器的反射腔里，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每一次激光产生的光都与入射光一模一样，最终它们汇聚成一束纯净而集中的光束，得以清晰准确地识别条形码中的黑白相间的图案。
7: 霍儿，你都把我给说累了，
5: 明明是我说累了，好吗？
7: 你看，这跟我手机有什么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
7: 啊！
5: 这就说明啊，不是人家机器坏了，就是你手机坏了。
7: 哦，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根本就不挨着呀。
5: 不挨着就对了。我们说相声的研究起科学，那从来都不挨着。
7: 那还有谁不挨着呀？
5: 苏文茂、朱向臣呢？
7: 他们也不挨着。
5: 他们把戏曲和科学放在一起聊，好像也不太挨着。
8: 这鸟跟猫不能同时养活，
9: 到不了一块
8: 儿。没有说这位好养活鸟，出门老架着个鸟，又好养活猫，这儿抱着个猫，出来没事溜溜，老缠这猫啊，多的那猫一犯性尿、啊、给开了。您说
9: 哦，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
8: 这就说明啊，一个人一个爱好。
9: 嗯，对。
8: 您爱好什么？
9: 嗨，我这还谈不到爱好，体格又不行，你说打打篮球吧会再摔着，我这就是没事啊下盘棋儿。
8: 哦，喜欢下象棋。
9: 对对对，
8: 那这也是个爱好，
9: 可不、
8: 听说您这棋下的不坏。
9: 臭棋老道。叫您笑话这个、
8: 您跟我的爱好就不一样。
9: 您是好，
8: 我最爱好京戏。
9: 哎呀，这个京戏可得吃功夫啊。
8: 那当然了。
9: 您是好唱？
8: 我好听。
9: 咱俩说两线里去了。我也是爱听啊。
8: 这个听跟听可不一样。
9: 哎，还有什么区别吗？
8: 我是善于拿耳朵听。
9: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8: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9: 我听戏也不闭着眼。
8: 你也瞧吗？
9: 那多新鲜呢。
8: 瞧什么呀？
9: 瞧热闹啊。
8: 哦，就为了瞧热闹
9: 啊。
8: 那您就甭进戏园子了。
9: 上哪儿啊？
8: 晚上六七点钟啊，劝业场附近您溜溜，那比哪儿不热闹。
9: 净热闹不行啊，它没味儿啊。主要得味儿好。
8: 还得味儿好。
9: 哎，对了，
8: 那您狗不理来一趟。
9: 包子味儿
8: 跟那个馅儿那味儿。
9: 您这没事净抬杠。
8: 不是我抬杠
9: 啊，
8: 因为您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听戏不能单纯讲究味儿好，或者是看看热闹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听戏啊，必须要了解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中心内容，它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它教育意义何在，每一出戏里全有。
9: 哦，
8: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就拿传统剧目来说，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
9: 您说哪出戏啊？
8: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这个戏，
9: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8: 对，
9: 这出戏我会。
8: 会吗？
9: 小马谡失家亭，领个人困。
8: 谢谢。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9: 唱啊
8: 啊！
9: 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8: 说明什么？
9: 也就说明我对这。

0: 这出戏啊，我会。
1: 哦，啊，您会这出戏？
0: 会呀、啊，大小接个眼，犄角旮旯，没有咱们说不上来的这出戏。
1: 那好极了啊！我问问您，这出戏的内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失控展的内容，
0: 失控展的内容啊，那怎么不能讲啊？
1: 您给讲一讲。
0: 不就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诸葛亮没办法了，摆一些空城计，以后斩马谡，
1: 完了啊。我问您，他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反正说明这出戏是一大段唱功戏。唱，
1: 哦，就说明他是唱功戏就完了啊。嗨，我是问您这出戏的故事是什么？
0: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的时候啊，诸葛亮绝不该派马谡去。
1: 哦，不该派马谡去。
0: 哎，对了，
1: 派你去。
0: 派我干嘛去？要派我去。
1: 我再问问您啊，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0: 那当然他不敢进去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不诸葛亮唱了一大段吗？
1: 我是问您，司马懿因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0: 你这脑子讲了半天呢，可满没听明白。年轻轻的真绕得不开了。这个司马懿主要的原因不敢进空城、啊、那就是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被司马懿给吓跑了吗？
1: 我这才明白。
0: 你明白了，
1: 诸葛亮这段二六嘛把司马懿吓跑了。
0: 对了，
1: 再加上他那段三眼呢，这司马懿就得投降喽。
0: 再唱段坠子呢，司马懿该交枪了。
1: 你先自己把自己问住了。
0: 那么你说呢？
1: 我说呀，啊，我说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0: 有科学？
1: 对。
0: 是物理是化学？
1: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它是哲学。
0: 你别闹了，我听了好几十年的空城计，我也没发现这里边有哲学。
1: 是啊，你净看热闹了吗？你怎么能发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这出戏里边，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实事求是，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0: 啊、哦，这空城计里都有啊。
1: 有啊，
0: 您细给分析分析。
1: 里边有这么三个主要人物。
0: 哪三个主要人物？
1: 首先来说就是马谡。
0: 马谡怎么样？
1: 马谡啊，嗨，马谡有缺点。
0: 马谡有缺点？
1: 对。
0: 那也分谁唱。嗯，想当初我听侯喜瑞唱没什么缺点。你玩嗓子是当然是差点。
1: 咱说两下了行啊，我说的并不是演员好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是马谡本人有缺点。哦，
0: 你说马谡那人呢？
1: 对了，
0: 那谁知道有什么缺点呢？咱也没跟他在一块待过。
1: 对，这全废话，谁跟马谡一块待过？
0: 那你说马谡有什么缺点？
1: 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教条主义者。
0: 哇，要依你这么一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1: 我认为停职反省这个处分轻了，以后他的处分比这厉害。
0: 诸葛亮怎么样？
1: 诸葛亮这个人那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在守街亭派马谡去这点来看，诸葛亮犯了点官僚主义。
0: 这诸葛亮？
1: 对。
0: 那么你说司马懿呢？
1: 哎，司马懿这个人能耐可不小。哦，可就是有点经验主义，保守思想。
0: 哦，这空城计里这些人都有这些事儿
1: 啊？有有有有。哦，这个失街亭头一场您听过吗？
0: 听过呀，升帐啊。
1: 对，这个升帐嘛又叫孔明派将。嗯，这阵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边是满营将官。诸葛亮对当时敌人活动情况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0: 谁分析的？
1: 诸葛亮。
0: 怎么分析的呢？
1: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侦查的材料，发现以司马懿为首的反动军队自岐山一带向我军大举进攻。
0: 我，你先等一会儿吧。啊，这谁呀、啊？这是
1: 诸葛亮。
0: 诸葛亮怎么这味儿啊？
1: 那么诸葛亮说话应该什么味儿？
0: 诸葛亮不是山东人吗？
1: 山东人啊，您可别叫我问着。嗯、啊，诸葛亮带兵那么些年啊。 由打四川一直到云贵高原，哪儿全去，他那语言能不复杂吗？对不对？
0: 哎，对，军队的人嘛，哪儿都去，
1: 哎，
0: 什么口音都有。
1: 对了，
0: 我靠，您接着聊，接着聊。
1: 从他的行动来看，很可能是进犯街亭，进一步占据西城，其目的是要把西城当作大规模侵略汉中的跳板。我们知道，西城不但是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干线，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街亭又是西城的桥头堡垒，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进犯的敌人一网打尽。
0: 听这意思，诸葛亮还许穿着制服了。
1: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我们必须派出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司令员进行指挥。这次出发的有步兵师、骑兵旅、炮兵连，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坦克进行掩护，或者是飞机轰炸。
0: 我，您先等一会儿吧。问问您，您先等一会儿
1: 啊。
0: 还有，怎么这浩瀚三国里头还有飞机呀、啊？
1: 哦，对了，浩瀚没飞机
0: 啊。
1: 可是诸葛亮的意思，返回有飞机才好呢。
0: 是啊，我要再不拦你呢，火箭也出来了。您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紧接着，诸葛亮就这么一发挥民主。
0: 哦，这里还有民主？
1: 有啊，诸葛亮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0: 又来了，
1: 是重要的，是光荣而伟大的，哪一位将军愿意去就请自动报名吧。
0: 您这里的这个新名词可太多了
1: 啊！
0: 我是越听越糊涂。您这玩意儿报名啊、登记啊、申请的，您怎么空城计拿出这玩意儿？
1: 我说这些词儿
0: 啊，
1: 就为是让你能听明白了。
0: 我呀，我越听越糊涂。
1: 啊、
0: 你看，你倒不如说原词儿。您看这原词儿，我倒懂。
1: 戏里的原词儿，您懂吗？
0: 没告诉你吗？失控斩这出戏我会啊。
1: 哦，这时候诸葛亮啊，有几句白口
0: 啊。
1: 哪位将军愿领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战秦岭？
0: 哎，你看这个原词儿，你看我听得明白了。
1: 哦，
0: 这阵不是马谡请令吗？
1: 对呀、
0: 啊。啊，
1: 可是我认为啊，诸葛亮当时应该把马谡拦住。
0: 为什么
1: 不应该叫马谡去？
0: 怎么呢？
1: 马谡有问题呀、啊、
0: 马谡有问题
1: 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当然不知道了，那诸葛亮知道啊。
0: 有什么问题啊？
1: 好嘛，因为诸葛亮在博地城的时候，刘备临死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0: 哦，这里还档案？
1: 有啊。
0: 档案怎么写的？
1: 写的是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0: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1: 那意思也就是说，马谡这个人呢，骄傲自满，理论不结合实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0: 那不对呀、啊，那么诸葛亮怎么还派他去呢？
1: 要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就在这儿呢？
0: 哦，
1: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而且还用话来激他。
0: 怎么激他？
1: 诸葛亮说：“啊，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诸葛亮告诉马谡：“
0: 嗯，
1: 哎呀，老马呀，
0: 老马，
1: 你可不要产生轻敌思想啊！人家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呀、啊，你要注意，别大意喽。”
0: 这谁说的？
1: 诸葛亮嘱咐马谡。
0: 其实诸葛亮啊，这地方也小瞧这马谡。
1: 怎么呢？
0: 据我看，马谡能力也不小啊。
1: 马谡有什么能耐？
0: 你没听马谡说吗？
1: 说什么来着？
0: 俺马谡虽沉降吃兵多年，这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那小小家一亭？
1: 家一亭虽小，干系重大。
0: 行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1: 敬无戏言，
0: 愿立军状。
1: 当仗立来，
0: 遵命。俺马谡我呼。隆咚三个，隆咚三个，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三。
1: 您这干嘛呢？这
0: 啊，马谡欠字啊，
1: 马谡欠字。
0: 哎，立完了军令状，他不得欠个字吗？
1: 这马谡欠字，干嘛欠一笔虎啊？您拿手这比划一笔虎。
0: 这说你还不知道了，
1: 什么
0: 马谡的小名叫虎。
1: 是啊，
0: 啊，马虎马虎不就他？
1: 好、哦，你看这点他知道的倒挺啊透彻啊。我问问您，您这个《金陵状》什么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接情义师了
1: 啊，
0: 我把这脑袋我输给你了，脑袋不要了，
1: 把脑袋切下来，
0: 哎，骨头这叫。
1: 哎呀呀，我请问街亭你去过吗？
0: 没有啊。
1: 街亭的山势地形你调查过
0: 没有？
1: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吗？
0: 没有。
1: 到那儿战斗计划做好了没有？
0: 没有。
1: 没，全没有。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嗯，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你脑袋有富裕？
0: 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哪儿就这么一个，是不还带出来了？谁家里还存俩脑袋？你
1: 说你为什么要堵脑袋？
0: 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1: 我咬你鼻子干嘛？
0: 一直不瞪眼的干嘛？这是
1: 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0: 是你可跟老朱了。
1: 马谡这个人呢，他呀先立军状后失三城，有热没冷，错就错在这儿。
0: 要叫我说这个马谡也多余。
1: 嗯，
0: 你说都不去，你舔着个脸子干嘛去呢？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你找地方下盘棋儿啊，弄点燕茶一喝，完事一睡，是多美呀、啊、
1: 哎呀，那是你的生活逻辑，这不是马谡。哦，依你说吧，马谡不应该请命
0: 啊，
1: 满营将官嘛也无人应声，那么这事诸葛亮应该派谁去守街亭呢？
0: 那就派我去吧。我知道派谁去。
1: 派你干嘛去？哦，大伙儿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谁全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是这意思吗？
0: 那么你说是去对呀、啊、还是不去对呀、啊、
1: 去是应该去。
0: 嗯，
1: 一个人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这才明白。
1: 嗯，
0: 马谡这个人嘛有勇无谋。
1: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
0: 哦，
1: 而且是不服从领导，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自由主义。
0: 在哪点表现出来的？
1: 那不是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啊。
0: 又来了这个新兵词，怎么还有个别谈话？
1: 有啊。
0: 哪点？
1: 诸葛亮派将的时候把马谡单独叫过来进行个别谈话。
0: 诸葛亮是怎么跟他谈的？
1: 诸葛亮这样说的
0: 啊，
1: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0: 哦，叫马谡听着。
1: 对，
0: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1: 两

0: 哪隆当啷当的，行了，甭抖楞了啊！你就这么点家当，都抖楞出去了。你唱什么？你说吧，
1: 哥，
0: 怎么意思？说，
1: 这就是个别谈话的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啊？
1: 诸葛亮说：“哎呀，马谡啊，对敌作战可不简单呐、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团结。”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纪律要严明，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
0: 哪点儿？
1: 诸葛亮唱这几句原版不就这词儿吗？
0: 哦，刚才唱这几句
1: 啊啊。
0: 头一句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啊？
1: 这句话嘛，那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龙虎斗，
0: 各为其主统貔貅，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带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哎，这就是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点还得翻译。
1: 诸葛亮
0: 马谡呢，
1: 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
0: 啊，
1: 马谡是全当耳旁风。
0: 这马谡啊，太不虚心了，
1: 一句也没听进去。
0: 你看，
1: 结果到了街亭的时候，跟王平两个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他还闹名利，肯教条，不团结，犯主观，
0: 又来了，
1: 所有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
0: 是啊，
1: 马谡王平在山顶一站，这时候马谡就跟王平说了。
0: 马谡说什么来着？
1: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覆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腰，若在山顶扎营，稍时责兵讨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0: 这谁说的？
1: 马谡说的。
0: 对，对啊，
1: 对吗？
0: 有道理。
1: 哦，
0: 这个山顶扎营还是有好处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上打下不费蜡，有道理。
1: 哦，这个马谡说的有道理，
0: 也是有道理。
1: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0: 王平怎么说的？
1: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击水之道，我军不战则乱矣。
0: 对对
1: 啊，
0: 有道理。那山点可不能扎营。
1: 是啊。
0: 好，一会儿魏兵来了，回来一围，断了水道，那不找难看吗？有道理。
1: 哦，王平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他们俩人到底谁说的有道理？
0: 我听着全有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全有道理。
0: 那么你说呢？
1: 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那就依着王平得了。
1: 对，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0: 那不行，得服从真理呀。
1: 哦，讲真理
0: 啊。
1: 对，你跟老马聊聊去。
0: 我哪儿找老马去？
1: 他不讲真理呀。
0: 哦，
1: 紧接着马谡又把教条搬出来了。
0: 又说什么？
1: 你可知兵师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0: 马谡懂得还不少
1: 啊。
0: 不错，孙子兵法有这么一句。
1: 是啊，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这句话怎么解释？
0: 这句话就是实在打不了了，那咱们就玩命了。
1: 不是，嗨，这打仗啊，全靠玩命，那绝打不胜。
0: 不行，
1: 光玩命不行啊。这地方王平一想，哎呀，老马呀，你太主观了，别人的意见你先不考虑考虑啊。行啊，我绝不能跟你犯错误，干脆咱俩分开了吧。王平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地方扎营。
0: 这个仗啊，没个胜，他内部不团结。
1: 两个人在临分手的时候，这马谡舔着个脸呢，还跟王平说呢。
0: 马谡说什么？
1: 事成之后，不要夺某家的头功，
0: 末将不敢。
1: 风登仓，
0: 你慢慢吃得了吗？你看，谁还抢你的？
1: 好，我护食是怎么着啊？
0: 你天天在食堂里吃饭，吃吃就来这么一手，我告诉你们，给你意见大了。
1: 咱这不是学马谡？
0: 不，你哼哼什么？
1: 您就看马谡这个态度啊，跟他说这话的意思，您就看出这人怎么样了。
0: 嗯，
1: 马谡说：“哦，王平，你不依着我，行啊，这仗要打胜喽，立了功，可没有你的功劳。如果我要得了奖金，我可一子儿不分给你。”
0: 哦，这里有奖金的关系。
1: 由这点看，马谡这个人呢，是名利透顶啊，
0: 真是名利透顶。
1: 还幸亏王平，王平是倚靠领导，汇报及时， 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交给诸葛亮。
0: 那晚了，那就
1: 可不是嘛。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是啊，
0: 那阵要来封电报呢，可什么事也耽误不了。
1: 那阵有电报局吗？
0: 那阵有军邮站吗？
1: 军邮站也没有。
0: 电话。
1: 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司马懿的急行军，也就是先头部队，已经离西城不远了。
0: 多快！
1: 这阵西城啊，竟是写个文官呢，武将全都派遣在外，情况十分紧急呀、啊。
0: 哎，
1: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0: 嗯，诸葛亮呢？
1: 诸葛亮真有办法。
0: 哦，
1: 诸葛亮根据具体情况摆下空城计。解决问题了。
0: 空城计好啊。
1: 就是。对，好并不是说明这几句唱好，
0: 什么好，
1: 是说明诸葛亮这个人在哲学上讲，他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司马懿在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缺点，所以他摆下空城计是符合客观规律。
0: 哦，
1: 这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绝对想不出这样好的办法。
0: 嗯，这一说我们办事啊，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1: 光有冷也不行。
0: 我还不行。
1: 诸葛亮冷静想了半天，嗯，行，可就没有热，不敢去做去。那个司马懿来了，诸葛亮照样当俘虏。
0: 哦，
1: 到那时候诸葛亮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
0: 哟，什么问题啊？
1: 那就凉了。
0: 凉了咱们穿上点得了。
1: 诸葛亮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结果带着俩琴童就上前线了。
0: 多的上前线了
1: 啊？
0: 不是上城楼了吗？
1: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啊，就是前沿阵地。
0: 哦，就跟前线。

0: 一样，
1: 对了，诸葛亮往城楼一坐，父亲饮酒谈笑自若，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这么一看，可就不敢进去了，
0: 多心了。
1: 这说明司马懿这个人呢，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他就认定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陷，
0: 这都失败的原因。
1: 难道你就不分析分析？
0: 怎么分析呢？
1: 西城一共有多少兵将？
0: 哎，这话对呀、
1: 啊。在街亭消灭了多少？
0: 完了。
1: 别处驻扎的还有多少？
0: 好话呀！
1: 你跟他这么一算细账，那准能分析出来西城是空的呀。
0: 对呀、啊。
1: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逮着，把枪支缴获，这不就大获全胜了？
0: 这司马懿没想到这点儿、啊。
1: 就是啊。
0: 那阵请你当参谋，这仗准得胜啊。
1: 啊，是啊，司马懿请我来的。
0: 哦，
1: 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1: 咱跟诸葛亮可怪不错的。
0: 哦、
1: 这他哪儿的事、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90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另外，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晏殊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

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鱼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简功、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

0: 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1: 当时就贵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这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2: 你这个宰相府里，跟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啊，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去。
0: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2: 当然在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和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啊，以这个前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所以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0: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3: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将诚信。
0: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

0: 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其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籍，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1: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它的这个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贵族社会。
0: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他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3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铸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20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 革实行民田制。民以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数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

0: 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脉脉，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1: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级。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且于私斗，相益大治。
2: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治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1: 咸阳位于风水和渭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至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孝公是

0: 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岳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1: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力。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2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2: 这个就是商鞅方生，它是秦孝皇18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梁器，是吧？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有1/5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那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个制度。
0: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多达30000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地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3: 这一枚简

0: 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事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你的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的提高。这一枚箭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吗？他要对你的相貌要进行核对。但是2000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箭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箭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1: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的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10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20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40余年后洗去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至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100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既击，不可以御魏之五族，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挡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行重而弊的商鞅心法。
2: 秦军是百战百胜，根本六国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呢？因为秦军它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所以基本上说，所有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这军事实力在后面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重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的当中竞争能力。
1: 在经历了20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19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嗣率戎狄92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鱼、商15亿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0: 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剧六篇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诫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五、十家为十的十五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嗣即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父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1: 当时商鞅就开始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那个店主让他拿出他的那个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符篆，如果你没有，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那个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的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0: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理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母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2: 因为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那么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

0: 业的改革的愿望，它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2次变革推行到底。
1: 商鞅就是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去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2: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婴在赵国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嬴政。他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他38岁出兵击败了东方6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然而公元前210年，他在出巡途中一命呜呼，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终年49岁。秦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时间便轰然倒塌。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凯撒大帝，家喻户晓。然而在东方的历史书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暴君，遭千古骂名。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姜立涵是一位有着15年经验的职业投资人，出于让更多中国年轻人尽早的了解金钱，少走弯路的初衷，他决定自己写一本金融的科普读物，介绍金钱在商业社会是如何流转的。姜立涵从与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场景出发，通过生动的故事，通俗易懂地介绍了金钱是什么。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姜立涵的这本《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经常羞于谈钱，对孩子来说，总以为他们长大了自然就明白钱是怎么一回事。可事实上，学习一些财商知识，知道钱从哪里来，怎样合理花钱，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书中虚构了一个四方村，这个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那里的人们分工生活，赵大哥狩猎，王二叔种粮种菜，李三婶养家畜家禽，为了营养均衡，他们互相交换食物，每家都吃上了肉蛋菜。鸡蛋在运输当中容易磕碰，时间久了，李三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捡了一些贝壳，画上特殊的印记，建议大家用贝壳来换鸡蛋、粮食、蔬菜和肉。大家呢也都认为，哎，这样比较方便，很认可这个提议。那这个贝壳呢，就是商品货币，货币就是金钱在经济学里的名字。贝壳毕竟有限，又不容易存储和携带，于是呢，就有人用金属来制造货币，金元宝、银元宝、铜板等等，每一种金属货币都对应一定的购买力，不轻易改变。金属很沉，携带呢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又有人发明了纸币。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钱贝贝，

他经常在假期去世界各地旅游，每次出发前父母都会给他准备不同的钞票。有同学见钱贝贝钱包里花花绿绿的纸币很好奇，都想仔细的看一看，钱贝贝也很大方的把钱包递过去。那位同学认真的翻看每一张钞票，钱包里有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等。当他发现一张面值150元的港币时，同学小声地询问钱贝贝，哎，你是不是上当了呀，换了张假币呀？钱贝贝笑着说，不是，这是真币，纸币面值有150元的吗？这张是香港汇丰银行在2015年3月4日发行的纪念纸币，在2009年10月1日香港渣打银行也发行了面值150元的纪念港币，这两种啊都是真钞。钱可不是随便印的，任何一种货币的铸造、印制和发行权都是当地最高行政部门所拥有，这种由政府印制发行的货币简称法币，在这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拥有合法支付能力，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够拒收。尽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但在纸币发明的这1000多年时间里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近些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货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上。电子货币是实物货币的电子化，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那这些账户里的钱呢，就叫做电子货币。我们用现实的钱充值，然后在真实的世界里消费，这是双向流通的。虚拟货币并不是货币，它只能在某个虚拟的空间里使用，单向流通。比如游戏币，离开了游戏界面，你想用它来买瓶饮料，商家肯定是不会给你的。数字货币呢，是双向流通的，可以在真实世界里使用。DCEP 是中国版数字货币项目，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中的法定数字货币，是数字货币的一种。DCEP 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支付的主要方式，可以替代市场中流通的现金。因为是法币，信用高，商家必须接受。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网络信号，无论你在高山还是沙漠里，只要手机有电就能够支付。说完了书中关于货币的知识，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财富是从哪儿来的。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巴菲特，从小他的财商就非常高，6岁的时候他就在爷爷的杂货店里帮忙，卖一些口香糖、可乐，爷爷呢也会给他报酬来做零花钱，但小巴菲特从来都没有把赚来的钱花掉，而是把它们存了起来。8岁那年，巴菲特发现了一个商机，富人们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常常有人因为用力过大把球打到场外，他们是不可能自己跑到场外捡球的，而是再买一个新的高尔夫球。有人就尝试把这些打飞的高尔夫球捡回来，清洗干净后低价卖给打高尔夫球的人。巴菲特知道后特别兴奋，因为这门生意不需要本钱，他决定也去捡高尔夫球来挣钱。干了半天，巴菲特发现了一个问题，高尔夫球场非常大，被打飞的球也十分的分散，跑来跑去浪费很多时间，也捡不到几个球。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当然不会。巴菲特想了想，有了一个好主意，他组织邻居小孩一起去捡被打飞的高尔夫球，然后清洗干净，自己统一收购，卖出去后再给这些小孩子们分钱，他从中赚取差价。那一年，巴菲特靠着卖高尔夫球赚了很多的零用钱。在巴菲特15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1000多美元了，这在当时啊，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买鞋子或者是买手表，而是花了1200美元买了一处小农场，然后出租给农民赚取租金。有了这些租金，在学校上课的巴菲特不用劳动就能每年都有一笔收入。

巴菲特说，钱可以让我独立，让我有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挣钱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需要通过劳动获得，而且财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暴富。我们都明白赚钱的重要性，但未必都能赚到很多钱，那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赚钱的原理。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分为两类，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适合中国年轻人的金融科普读物，一本书教你学会与金钱相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欢迎继续收听。

主动收入是我们付出时间和劳动换取的金钱，又叫暂时性收入，比如我们的工资收入。工作了我们就有钱，不工作当然就没有钱。像六岁时的巴菲特帮爷爷卖东西赚取报酬，就是主动收入，是他靠自己的劳动和时间来换来的。而被动收入呢，是我们几乎不用付出时间和精力，只要简单维护就能获得的收入，比如说存款利息、房租收入、股息分红、版权收入等等。像巴菲特收高尔夫球赚差价和出租农场来赚钱，都是属于被动收入。有人也许会说，我们先得有房子、农场才能有租金收入，先得写书才能有版税收入。的确，被动收入需要门槛，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需要我们更努力的工作，实现更高的门槛条件后，再懂得利用储蓄、理财、投资等更多的财商知识，为自己搭建一个被动收入系统。有了这个被动收入系统，我们不想工作或不能工作的时候，依然有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保证生活需要。被动收入系统越多，我们的生活越稳定可靠，越有可能通往财务自由。肖庆和王敏是同一个城市来北京上学的同乡，毕业后两人都留在了北京工作，收入也差不多，每个月能到手10000块钱左右。两个人合租了一间房，房租平分，每个月用于衣食住行日常的开销差不多在5000元左右。3年后，肖静银行卡里有了20万的存款，他用这些钱首付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简单装修后租了出去，虽然租金不高，但也算有了一份被动收入。我们再来看看王敏，他的银行卡余额不足10000块钱，除了一时冲动买了30000元的包，名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他的钱都去哪儿了呢？把钱花掉还是让钱生钱？不同的选择就是王敏和肖静之间的差别。我们的工资收入是个人资产，要学会掌握资产配置的比例。收到工资后，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类，一类作为日常生活开支，一类作为活期储蓄，以备意外时不时之需，还有一类呢是投资理财，就是让钱生钱。我们可以采取5:2:3的分配比例，将收入的50%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20%储蓄活期或者是短时间的定存，30%则用于一些中高风险的投资。这样理论上来讲，无论如何你都能存下20%的可支配收入，即便用作投资的那部分亏了，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赚了，你的可支配收入当然就又多了一部分。肖静呢，就是靠着这个方法，3年的时间就存下了20万块钱。然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学会维持资产配置的动态平衡，掌握好收入分配比例，并不是说要死守这个比例不变。工作2年后，随着我们能力的提升，职位的升高，工资也会上涨。如果50%都用于日常消费，可能就有点奢侈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调整为4:2:4。如果个人比较严谨，不喜欢冒险，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调整成4比

0: 四比二。如果结婚生子了，在孩子身上也有一笔投入，所以我们也可以提高日常消费比例，可以改为六比二比二。总之啊，要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收入水平、家庭情况以及心理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做好分配，及时调整，才能让自己的资产蛋糕越做越大。作为反面，一个不会合理管控资产的人，他的钱是如何流失的呢？我们可以看看例子中王敏的包是怎么买的。王敏平时喜欢逛奢侈品商店，他知道自己的工资水平不适合买奢侈品，但有一款包真的是让他心动了，他暗下决心等攒够了钱就去香港买。突然间，这个奢侈品牌放出消息，即将全球提价。王敏算了算，一旦提价，这款包就要比平时高出4000多元。一着急，王敏刷了信用卡就把它买下了。但是包买完了之后，王敏又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太冲动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的购物欲，学会理性消费呢？首先啊，我们要养成计划和总结的习惯。月初计划好自己的收入分配比例，月底总结一下，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在哪里了。有超支的话，下个月就要有意识地控制它。第二，尽量不要借钱消费，尤其不要选择利息过高的贷款。如果真遇到了非借钱才能闯过去的难关，一定要选择和家人开口。第三，重大的消费要设置冷静期，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再加上商家促销，我们很难抵住诱惑。如果单次消费超过薪资的一半，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强迫自己来冷静一天，24小时后再做决定。第四，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要把时间用在创造价值上，而不是吃喝玩乐、排队买奢侈品上，当然也不要为了3-5元的性价比而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这本书告诉人们，当我们步入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金钱都是逃不开的课题，不谈它、躲着它，都是不科学的金钱观。唯有正视、学习、驾驭金钱，让它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才是成熟的人该有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掌控金钱，可以给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香草说，财商教育应该搬进9年义务教育的课堂，这是现代人生存的必备技能之一。读者漫游人生说，这是一本让青少年建立财商思维的金融投资读物，讲述了金钱的起源、历史、金钱在现代社会上的作用。读者阿伦说，虽然这本书是写给青少年的，但是对于一个在理财领域成年无知的我来说，也学到了很多。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师自通投资理财》《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经济生活》

0: 财富自由，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充耳不闻的充耳，原来是耳塞。充耳不闻这个成语字面意思是塞住耳朵不听，形容专心致志以至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或者形容故意听不见，因而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充耳竟然是古时候的耳塞的称谓。诗经《国风·齐傲》是赞美男子的诗篇，其中吟咏道：有匪君子，充耳秀盈，会变如星。中国研究诗经的著作《毛传》解释说，充耳谓之天，秀盈美食也，天子欲天，诸侯以食。天是美玉的意思，用丝带配在冠冕两旁，下垂到两耳之侧，作用是塞住耳朵必听，故又称作塞耳。按照礼制，天为天子所用，诸侯则用美食，即秀盈。变是帽子，会变如星是指帽子的接缝处也镶嵌着美丽的宝石，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这几句诗即言君子服饰之盛。诗经《国风·毛丘》是背地民歌，其中咏吟道：舒兮薄兮，又如充耳。又服饰华美的样子。毛传解释说，又盛服也，充耳盛世也，大夫又然有尊盛之福而不能称称也。这句诗是讽刺叔伯虽然衣衫和耳饰华美，但是德行却不能与之相称。正如郑玄所说，如见塞耳，无闻之也，人之耳聋，恒多笑而己。这已经是引申意了。充耳原来是天子和贵族的御耳塞，一则起装饰的作用，二则在必要的时候塞耳必听。但这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物往往又如充耳，虽然服饰华美，但德行却不相配。因此在《徽秋》一诗中，充耳就用来讽刺这些大人物塞住耳朵装聋子。后人早已不懂得充耳本是塞住耳朵的御耳塞，于是又给加了个不闻二字，变成了今天常常使用的充耳不闻这一成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永不言转，世纪无红，我的灵魂在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补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5: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1: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5: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0: 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3: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6: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0: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9: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1: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2: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4: 不要好快来哦！
25: 雾气松酒。
26: 他喜欢听点浪嘿。
2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 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9: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6: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6: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 东兴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

0: 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 5月3号是日本

0: 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2: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胡彦硕领兵20000攻打水泊梁山，双方一见仗，头一个会斗霹雳火秦明。没想到两个人打斗到不到20回合，秦明主动不打了，拨马便走。胡彦硕不解呀，心说这怎么回事？按秦明的武艺和力气不在我之下，我估摸着我们两个人至少得打到50回合能见个高低，怎么半道他不打了？莫非此中有诈？他正在想着的时候，哪知道对面又飞来一匹快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直到他的马前把马匹带住。胡彦将军可认识在下？胡彦硕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嚯，这人长得威风啊，铜盔铁甲素罗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手中拖着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看，一张简面，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

通关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连鬓胡须，在马上一坐是一团的锐气呀。胡延硕看着眼熟，一时蒙住了，哎，转念再一想，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豹子头林冲吗？过去同殿为官呐，开会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哟，林冲可变样了，比过去苍老的多了，但是精神头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想吧，用鞭一指，嗨，你可是林冲，林教头。林冲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在下。胡彦将军，远路而来，你十分的辛苦啊，看得出你气势汹汹，势必要踏平水泊梁山。不过胡彦将军，你错打了主意了，这梁山乃是同邦铁比，人气最旺啊，也慢说就是你，换谁想破梁山是势比登天。胡彦将军，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马上收兵撤退，回归东都汴梁，另换旁人；另一条路以失败而告终啊。哈哈，胡彦将军，我说这话大概你听不进去吧。啊呸，林冲啊，林冲，想当初你也是朝廷的命官，皇上加封你80万军的总教头啊，你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享受的也好，你都是人上人的待遇啊，你怎么能叛反朝廷啊，犯下十大不赦之罪啊。今天你见着我胡彦硕还不低头认罪，还夸夸其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为什么背叛朝廷？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真是猪狗不如。林冲一听这话火了，胡彦硕，如果这话要出自别人之口，有情可原呢、啊、你是读书识礼之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番话来呢？我林冲的所遭所遇，莫非你不知道吗？嗯，想当初的时候，我对朝廷一颗忠心，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生是大宋朝的臣，死是宋朝的鬼呀、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是责无旁贷，因此我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呀。谁知道那一天庙会，我带着我的夫人去玩，没想到遇上高俅的狗子高衙内，他调戏有夫之妇啊，他是个人吗？我忍气吞声，没怎么跟他计较，是我那师兄花和尚鲁智深看着不平，把他胖揍了一顿。难道说这种人不该揍吗？哪知道这小子不吸收教训，回去之后在他父亲面前进了谗言，那高俅纵子心胸，定下了毒计，以试刀为名把我骗进太尉府，又把我骗到白虎节堂，说我冲犯了3尺禁地啊、哎、把我定成了死罪，这飞星拷打。幸好开封府的府尹主持公道，判了我个充军发配，赶奔沧州。我说胡彦将军啊，我何罪之有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是冤沉海底。老实说，

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临终对大宋还是一颗忠心，我盼的是我在沧州能活下来，迟早有一天回到东都一家人团聚，我要找个明白人，我要申诉，我要告状。哪知道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暗中指使陆虞侯赶奔沧州，联合营官呢，火烧山神庙，欲把林冲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刺配沧州的时候，高衙内闯入我家逼亲，我那恩爱的夫人是横剑而自杀，我林冲好端端的一个家毁于一旦，毁于高俅父子之手啊。当时我林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怎么办呢？我走投无路，这才雪夜归顺了梁山。幸好梁山的弟兄仗义帮助于我，时至今日，我林冲正在养精蓄锐啊，我不求别的，我就求有一天抓住高俅父子，将他们生吃活嚼，给我死去的夫人报仇雪恨。胡言说呀，将心比心，如果这种事情出自你的身上，你又作何打算？哎，难道怪我林冲不成？这让林冲啪啪啪一套话说的胡言说没词儿了。其实胡言说心里跟明镜一样，他非常同情林冲的处境，但现在不行啊，各为其主，如果要同情林冲，那不也成了朝廷的背叛者了吗？想到这儿，胡言说只好把脑袋一拨了，把牙关一咬，啊呸！林冲真是满口的胡言，即使你浑身上下都是理，你反对朝廷杀官夺府，你就没有理，你反对君主，你就是个不赦之人，拿命来。这是违心的打斗林冲，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再看林冲催马匹个毛，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这丈八蛇矛枪使的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舞动的是风雨不透。

呼延灼呀鼻子尖都见了汗了，心中暗想，林冲不愧英雄也，他的武艺不减当年呢，难怪他做八十万军的总教头，这大枪都使神了。这也就是遇上我胡彦硕了，要换成旁人真是招架不住啊。再看胡彦硕抖擞精神，舞动双鞭，流星砍月，泰山压顶，狮子插花，双峰贯耳，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烫烫烫烫烫烫，咚咚咚咚咚咚，哗哗！一眨眼，俩人打斗到不到三十回合，林冲本来想接茬往下打，但是已经受命了。军事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恋战。能置胡延硕一服务，不至一死，没有办法呀。因此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胡延硕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可有功夫擦擦汗喘口气儿了。

他把双鞭交到单手，掏出手帕来，把脸上的汗迹沾了一沾。哎，心说林冲真够厉害的。哎，怪，他怎么也不打了，也走了。究竟他们想干什么呢？哎，呼延灼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一马汤帆冲到他面前。他抬头一看，又换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头上顶着三叉术法紫金冠，两颗雉鸡翎飘摆在头上，披挂百花袍，连环甲，大白马，掌中使着一条素白亮银枪。走兽胡玄天带着弯弓插箭，往脸上一看，对面的来将面似浮粉，白中套亮，亮中套白，又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就微微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看罢多时并不认识。他用鞭一点，该你是何人？胡燕将军，请你在马上坐稳了，在下通报名姓，我乃小李广，花荣氏也，花家寨的人。哦，花荣听说过，花荣绰号叫小李广啊。据说上古上那李广射箭是百发百中，堪称神射手。他叫小李广，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箭法出众，跟他对敌我得多加小心，留神他放箭呢。两个人并不多说，当场动手。花荣啊没放箭，因为军师和宋江交代的清楚，不准伤害呼延灼。他也就是打了十五六个回合，拨马便走。嚯，呼延灼这气儿大了，心说干什么？车轮战啊，你们人多，轮流着换将啊，我明白了，这招可够损的，多咱把我累得没劲儿了，好对我下家伙。你们是痴心妄想啊，我呼延灼要上了劲儿，有使不完的劲头，来吧。你们有多少人？不是纺车轮的战术吗？我奉陪到底。正在这时，一马汤帆又一员将官来到他的马前。呼延灼刚想发火，仔细一看，这火又压下了。为什么呢？他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周身上下一身轻，也是银盔素甲，胯下压骑桃红马，掌中是一对双刀，往脸上一看，面赛浮粉呐、啊，弯弯的眼眉，圆圆的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长得真俊俏。看这岁数，十八九，二十左右，看不出来。呼延灼心里说，宋江、晁盖、吴用都不是等闲之辈啊，你说这梁山还有女贼，这么个俊俏的女孩怎么也失身为贼呢？嗯，哎呀，有那么句话，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这年纪轻轻一个女子敢出战于我，肯定有特殊的能耐。你说我跟他打还是不打？我一招不动就回去了，不知道的人认为我贪生怕死，或者说我累了。如果打，一个以防他有特殊手段，另外一个他充其量是个女孩啊，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啊，我堂堂的天朝大将，

0: 能跟女人打斗吗？岂不成为人家的笑谈呢？他正在犹豫这功夫，就听马号马挂銮铃所响。大哥，你回来休息片刻，把这女贼交于小弟。催马抡刀来到胡延硕马前，胡延硕甩脸一看，谁呀？正是自己的好兄弟百慕将军彭起。这彭起分工啊，是压粮运草，他在后边，现在粮草都送到了，他听说前敌开战了，不放心，到这儿来观战。他一看门旗之下是韩涛，韩涛也在这儿观战，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韩涛，韩将军战事如何？
1: 哎呀，凶杀恶斗啊，梁山不好对付啊，你看他们换了好几个人轮番跟咱大哥动手，
0: 那你怎么不过去帮帮忙呢？大哥的脾气你不清楚吗？他就这样的人呢，他要伸手不准旁人帮忙，我不敢过去。
1: 嘿，
0: 你说这话也太荒唐了，大哥是明白人，我们要过去替他帮忙，他能不愿意吗？他即使不愿意能把咱们如何？哎，难道说把他一个人累死不成吗？正这时候，女将一丈青扈三娘出阵了，彭起没拿他当回事，也不像胡延硕想的那么多，因此催马抡刀前来助阵。大哥，您看你累的满脸都是汗了，您请到本队休息休息，喝点水，把这女贼交给我了。
1: 这
0: 贤弟多加谨慎，哎，您瞧好吧。胡延硕也乐得回去喘喘气儿，因此拨马回归本队，旁人送上水送上手帕，他把盔头的带子解开了，摘下盔头擦擦汗，凉快凉快，然后再喝了点水，然后带上盔头勒好了搂海带，接茬观战。单说彭起看了看一丈青扈三娘，冷笑了几声，丫头，嘿，你是谁？扈三娘，我是扈家庄的，你也是梁山的贼，真叫本将军可发一笑啊！你是个女子，女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儿养女，乐得太平。哈哈，你可好，拿刀动枪，你想拒抗官兵不成吗？哎，扈三娘啊，扈三娘，我看你是找死，来来来，本将军陪你走上几河。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连着就是几刀。扈三娘并不搭话，跟男人对骂没有便宜，也犯不上生那气，因此晃动双刀大战彭起，眨眼间15个回合。扈三娘一琢磨，算了，我没工夫陪你玩，来个干净利索脆的吧。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这桃红马的速度非常慢，听这马蹄声挺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不出数。彭起在后头一看啊，走啊，没那么便宜的，他也是贪功的心切呀。您呐，别换人了，干脆我把你生擒活拿就得了，在我大哥面前献功。想到这儿，摇刀催马是紧追不舍，那马跟箭头子一样，眨眼之间和扈三娘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扈三娘人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着，

套索就拽出来了，往后一抖手，俺招吧！你看离着又近，马头碰着马尾了，两个人相距也就是一丈左右，这红棉套索正好恰到好处，突，那套正套到。

那能来得及吗？等到马到近前的功夫，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咚的咚，紧跟着门旗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字排开的战马，左边有五员大将，右面有五员大将，正中央有匹黄骠马。书中代言，左面的五员大将就是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的五员大将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正中央这匹黄骠马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宋江、宋公明。宋江啊，也是满身的甲胄，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威风凛凛啊。呼延灼一看不能抢救自己的人了，赶紧合双鞭把马带住，来来去。他这一看这个阵势，面前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他用鞭一指，呆，来人，报名再战。哇呀呀呀，气得他直叫唤。宋江是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微微一笑，紧跟着抱腕当胸，胡彦将军，要问小可姓宋名江字公明啊。哦，你是宋江？不才正是小可。呼延灼心说，你看怎么样，我猜着了吧，闹了半天是贼头，我听说了，在水泊梁山排座次，头一个是天王晁盖，第二个就是他。你别看这宋江做第二把金交椅，掌握大权呢，指挥兵马，这是纯粹的贼头啊，要把宋江给逮住，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仔细看看，他一看这宋江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充其量也就是6尺5左右，照一般的人能矮着一头或者是半头，小矬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两道宽眉，一对圆眼，秤砣鼻子，厚嘴唇，三绺的胡须，相貌倒也端正，但是他怎么瞅宋江怎么瞅着不顺眼，也可能是水火不同炉啊，心说话，这宋江其貌不扬啊，这就是个普通的俗人呢、啊。他能熬到这份上，即使把他千刀万剐了，他也值个。想到这儿，呼延灼冷笑了一声，宋江啊，听说你是郓城县的押司，耍笔杆子的，行文的小吏，你真走了贼运了，领着一伙不法之徒占据了水泊梁山，什么自称呼保义、及时雨又孝义、黑三郎，我这些外号你都怎么得的？毫无疑问，你会一种骗术，能骗取人心呐、啊！这帮人上了你的当了，这才推举你为头领。放下这咱都不说了，宋江啊，你知罪吗？天兵一到，你还指挥人马拒抗天兵，捉拿天朝的上将，真是死有余辜，还不下马受俘，更待

实。宋江听完了，跟没听见差不多少，冷笑了两声。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呀、您说错了，宋江是不起眼一个小人物，我不会骗术，我就知道我一颗赤心交朋友，为朋友解难，为朋友帮忙，大伙抬举我，让我坐上二把金交椅。您方才说的实在是荒唐透顶啊。哎，过去那篇咱不说，就说现实。胡彦将军，你乃河东名将之后啊，人人敬仰，兵马武艺样样精通，为人坦荡，光明磊落，小可宋江早有耳闻呐、我羡慕将军，钦佩将军。不过将军呐、您真是一块美玉掉到泥塘里头了，你怎么能保那无道的昏君？你怎么能与高俅、蔡京等人为伍，替他们卖命？你值个吗？胡彦将军，如听小可良言相劝，能到我的水泊梁山入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哈哈哈哈，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呸！宋江，你想瞎了心，你满嘴胡说八道，你痴心妄想，休走招边。他急眼了，催马要打宋江，那能打得着吗？左面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面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胜，齐催战马乱斗交环，各支兵种呼啦朝过来，把呼延灼就给拦住了。后边的韩涛一看主将要吃亏，把掌中的兵刃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宋军铺天盖地就冲上来。宋江拨马往后一退，指挥手下的军兵迎敌，这义军也冲上去了，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杀了个马仰人翻，是天昏地暗，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把那鼓恨不得都敲破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冲啊杀杀，叮啊当啊叮啊当啊，哗哗哗哗哗，叮啊当。打到的一直日头下了山了，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呀。呼延灼一看日头往西转了，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了，因此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哗，宋军撤下去了。宋江也求之不得，把令旗一展，收兵撤退，双方各自收兵了。单说宋江回到辕门，滚鞍下马，其他的人陪着走进中军大帐，查点这一场仗打得如何。哎呦，损失不小啊，大概叫人抓俘虏700多人，因为这些人没回来，受伤的200多号，死的能有80多人。宋江都崩心呐、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这一下子上千人受损，身为当家人能不心疼吗？宋江眼珠子都红了。满营众将听完之后无不咬牙切齿，宋大哥，大哥，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子，据说这小子姓彭，叫彭起呀、这是胡延灼的帮凶，不知大哥怎样发落他。

给我带上来，推上来，带上来。彭启成的阶下囚了，盔头叫人打掉了，甲胄扒掉了，身上穿的都是衬衣，拿绳子是五花大绑，推推拥拥，被推进中军保障。这彭启呀，心里明明白白的，完了，落到这帮歹徒的手里，我还有个好吗？哎，这场凶杀恶战，他们出不来的气，肯定都得撒到我身上，背不住我就被万剐凌迟啊！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大丈夫视死如归。因此，彭启站稳之后，把脖子一梗梗，是立而不跪。两旁众将一看，气坏了，撸胳膊挽袖的过来要动武。宋江脸往下一沉，嗯，你看宋江啊，当头领的威严呢、啊，一不高兴，众将谁也没敢动手，主动的退到两旁。再看宋江，推案而起，乐呵呵来到彭启的近前，一躬扫地：“彭大将军，您受惊了。”哈，两军阵前开兵见仗，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啊，得罪了将军，望其见谅。宋江说这话，亲自把绳给解开了。突，彭启没想到，一看绳解下去了，自己得了自由了，他眼睛直呆呆的望着宋江，那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绳给我解开了？你怎么不杀我？这话没说出来。宋江吩咐一声：“来呀、啊，给彭将军看座，把衣服都取来。”有人忙不迭的把衣服取来了，宋江帮着他秉盔贯甲、罩袍束带，扶他坐下，一再赔礼道歉。这彭启哪想到了，哎呀，一看宋江这人不错呀，哎，我是阶下囚啊，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怎么对我礼貌相待？人心都是肉长的。彭启赶忙站起来了，对时一礼：“宋头领啊，我不是人，可是上命难违，我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替人家办事儿。人家让我攻打梁山，我就得领兵来，不打我没法交代。我对梁山各位弟兄多有得罪，我是死有余辜啊。宋头领啊，您别为难，该怎么处置您就怎么处置。”彭将军此言差矣，你的情况我十分理解，你是迫于无奈。不过彭将军呢，我知道你素日的为人光明磊落，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虽然你身为团练使，对待老百姓来说还真就不错呀，维护地方的治安，老百姓提起你彭将军来，无不交口称赞。彭将军，我有一言出口，打算请彭将军到梁山入伙，你我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共享太平，替天行道，不知道彭将军愿意否？这彭启就一愣，彭启心说话，行啊，宋江要求我入伙，跟他手下人一样对待，我没死，我还当了梁山的头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人谁不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彭启这一为难，宋江就问将军：“一切随意，你看怎么样？愿意入伙我们双手欢迎，不愿意入伙绝不勉强，
把你的东西马匹兵刃还给你，还你个自由，你愿意回去我派人护送，你看如何？或者将军还有难言之隐，还有家小，怕遭到残害不成吗？彭启心说呀，我家里一点顾虑没有，我爹娘早在5年前先后去世，我这媳妇儿还不是原配的媳妇儿，后来续的贤，姓曹啊，这曹氏不贤呐、啊，我们两个人没事就干仗，哎呀，我感觉到这个家庭没有温暖，全是痛苦。我要投靠了梁山，高俅对我下毒手，撒气就得撒到他身上，真把他宰了，该，正好出我这口气。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啊？我也没有孙男弟女。彭齐想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宋头领，您别往下说了，我一点累赘我也没有，我现在什么都不考虑了。既然梁山希望我入伙，我求之不得。您是我大哥，您是我头领，受小弟一拜。哟，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各位弟兄，彭启彭将军从现在开始是我们水泊梁山的人了，大家过来见过。有的愿意，有的心里不痛快，心说这道号的能发自内心吗？他为了捡一条命啊，逢场作戏，将来啊还保不齐干出什么事来。哎，对这种人你能信赖吗？他跟我们哥们儿不一样。但是不管你存在什么样的想法，宋江一言做出决定，谁也不敢反对。因此众人呢全过来了，先后的问话，先后的祝贺。彭将军，欢迎你入伙啊。彭将军，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一家亲了。彼此说了些很多很多的客套话。宋江吩咐一声，来人呐，彭将军今天太劳累了，用船只渡过金沙江，送到宛子城前去休息。彭兄弟，你好好歇歇吧，今后你干什么我另有安排，多谢宋大哥。有人护送着彭启过了金沙江，进了梁山的腹地宛子城。宋江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两种原因。第一，这彭启嘴里说的挺好听，要是假的呢？诚如大家猜测的那样，他要演戏怎么办？口是心非，刚刚入伙对他不信任，放到宛子城，明着是叫他休息，暗地之中把他软禁起来啊！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等考验的不得灵了才能派他任务，才是自己真正的兄弟。另一方面呢，你把他留到中军保障，诸多不便呢，他再跑了怎么办呢？所以派人把他护送走了。他这一走，宋江发愁啊，这呼延灼太厉害了，今天这场仗虽然我们活捉了彭启，但是伤兵损将，损伤了1000多人呢、啊、照这样打下去到什么地步还很难说呀，怎么能制服呼延灼？他是苦思冥想啊，唉声叹气。众将也不服啊，一个个擦拳魔掌，非要报复，明日出战是见个高低。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大将呼延灼收兵撤退，进了连营了，差点手下的弟兄也损失了700-800人呢、啊、这损失也可谓相当惨重。另外呢，他再一检查，捉拿的俘虏大概有700-800人，

0: 韩涛问他，主将，这些俘虏小土匪怎么处置？要按我的意思，拉到外头把脑袋剁下来就得了。
1: 哎，不，
0: 胡言说反对，告诉把这些人暂时软禁起来，集中看押，留着有用。我们不少人叫人家抓住了，将来可以走马换将，拿他们当作人质。所以他决定了，对这些俘虏没有一个杀掉的。另外胡延硕也想，今日这场战斗，你说胜还是败呢？我们损失那么多人，最可惜的彭启彭的将军叫人给抓起来，这玩意儿跟朝廷怎么交代，向高俅怎么解释？看来我们今儿个吃了亏了。明日这场仗怎么打，怎么能一战成功？老朝这一战成功，一战成功看来是化作泡影啊，不可能啊。我们把事情估计得太简单了，怎么办？怎么办？晚饭他都没吃。韩涛一看他急成那个样子，就劝我，大哥，您得进食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得保重虎体呀，来日方长。贤弟啊，咱得想方设法把彭启救回来，另外得把梁山草寇给战败呀，你给我出个主意，你看应该怎么办？韩涛一听乐了。哎，我说大哥呀，你聪明一世是糊涂一时。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年少时我也曾仰望星空，
5: 星空这不屋顶吗？
4: 我也想像科学家一样理解这个世界，
5: 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
4: 我也曾去研究量子力学。
5: 哎，行了行了，打住吧打住吧，你越说越不靠谱了啊。
4: 怎么不靠谱了？我就不能在世界量子日这一天表达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吗？
5: 量子力学这样的词汇对你来说，那不是依旧遥远而陌生吗？
4: 错，
5: 嗯，
4: 量子力学那是我身边非常非常近的东西
5: 啊，
4: 它不需要刻意寻找，你与它已经相遇了很多次。
5: 呵，听你这架势，你这是要跟我讲讲啊？
4: 哦，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这就来了。
4: 量子和力学，他们两个人见了面。
5: 嗯，
4: 量子说：“力学，你在哪里？”力学说：“量子，你好啊。”
5: 等等等等等，哎，霍儿，我怎么越听越迷糊啊？你这是哪儿和哪儿啊？根本听不懂啊！
4: 你听不懂就对了
5: 啊！
4: 我这瞎编的。
5: 呵，你可真行。
4: 哎，你别看我这瞎编的，这下面这俩人啊，人家他可不能瞎编。
5: 谁呀？
4: 刘钊和孙超啊，人家是真懂科学。
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真是很热情。
7: 哎，
6: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7: 您瞧瞧，
6: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7: 来来，
6: 上来以后大家对我不熟悉，
7: 不了解，
6: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7: 认识一下。
6: 我叫刘钊，
7: 哎，
6: 他叫孙超。
7: 对，
6: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7: 怎么办？
6: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7: 啊，可以说一说
6: 好吗？
7: 啊，
6: 我小名叫佳佳，
7: 这是他，
6: 他小名叫李志刚。
7: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
6: 啊，
7: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6: 对。
7: 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6: 这小名他听起来磅礴呀。
7: 哇，那有什么用啊？
6: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
7: 哎，啊，是吗？
6: 对不对？知识量多一点。
7: 嗯，
6: 考考你
7: 啊。可以啊。
6: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是谁发现？
7: 圆周率啊，
6: 嗯，
7: 祖冲之。
6: 可以呀。
7: 这没问题啊。
6: 嗯，杂交水稻，
7: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6: 青蒿素，
7: 这屠呦呦啊。
6: WiFi，
7: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
6: 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都应该多知道一点。
7: 嗯，
6: 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
7: 嗯，
6: 哎，我就特别喜欢。
7: 哦，为什么？
6: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7: 哦，您
6: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
7: 嗯，
6: 那载誉而归的时候，
7: 嗯，
6: 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7: 啊，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6: 头等舱
7: 啊。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合着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我
6: 头等舱离门多近？
7: 嗯，
6: 开了门咱先下。
7: 那是，对对，你爱插队，
6: 爱插队。
7: 嗯，
6: 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7: 从什么梯？
6: 云梯。
7: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6: 客梯
7: 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啊，
6: 反正特别高。
7: 那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6: 哎，一步一步走下来。
7: 哎，
6: 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
7: 呵，是。
8: 哎，来了来了，打啊，怎么得奖了？真的不知道。
7: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6: 跟您会聊天
7: 啊
6: 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7: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6: 当然了，
7: 啊，好好好。
6: 哎，我考考你，
7: 那考我，
6: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7: 啊，可以啊，
6: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
7: 嗯，
6: 智能汽车，
7: 啊，真神奇，
6: 真好。哎，能互动。
7: 什么叫能互动啊？
6: 比如说，
7: 嗯，
6: 往车上一坐，
7: 嗯，
6: 想听歌了，
7: 嗯，
6: 直接说话
7: 啊？怎么说呀？
6: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7: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 吧？你不叫佳佳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起了，说那个佳佳佳佳，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唱一个吧。
9: 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10: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7: 那怎么的？
10: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7: 哦，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10: 对啊。
7: 啊，哎，还真单调还。
10: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7: 小城故事多，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10: 说这干嘛？嗯，你想听什么？
7: 我听听点那新歌。
10: 什么歌？
7: 周杰伦，周杰伦唱那个啊，叫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10: 某一头，哎，往车上一坐，哎，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7: 哎，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10: 杯莫吉托，
7: 他们又上当了。
10: 这不还是佳佳唱的吗？这个你说哪歌我不会，
7: 咱们您这俩一调啊。这个
10: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7: 哦，是什么呢？
10: 导航
7: 是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10: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7: 什么叫没情绪啊？
10: 比如说哈啊，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
7: 啊，这不挺好的吗？
10: 完了，
7: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10: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7: 这多好啊，
10: 没情绪，
7: 怎么着？
10: 不能让你长记性。
7: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10: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7: 啊，您那怎么说呀？
10: 前方50米右转啊，嗯，瞧着点，
7: 差不多呀，
10: 该并线就并线了啊，哎，该并线了，并，
7: 过了，完了，过了。这就过去了，
10: 不过去了吗？
7: 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10: 能怎么办？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7: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10: 这怎么说话？
7: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10: 有情绪
7: 啊，是有情绪。
10: 那你长记性，
7: 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10: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
7: 啊！是，我都不出门了，咱这不都？
10: 这是交通领域，嗯，医疗卫生也有涉猎。
7: 嚯，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
10: 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7: 哎，这个好啊，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10: 我考考你
7: 啊，考我，
10: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7: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10: 纳米啊，是一个单位。

0: 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1: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0: 哦，长度单位，
1: 哎，大家都知道。嗯啊，
2: 大概也就这么长吧。
0: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们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2: 能互动？
0: 不，这怎么互动啊？
1: 你只要一说，小，小，小，小，喷边这么点，啪，放进去了。哎，
0: 对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1: 他只能识别你的语音。
0: 哦，这什么意思啊？
1: 他指导你的生活。
0: 他指导我吗？
1: 比如说孙超，单身。哎呦，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0: 那是啊。
1: 他看见一个，就看着不动了，
0: 我就看了，
1: 好看啊。提醒你了啊，李志刚啊，李志刚
0: 啊，喊我了，
1: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0: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1: 提醒你，
0: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1: 还有更高端的，
0: 还有什么呀？
1: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0: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1: 这什么可怕的？
0: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1: 上完洗手间以后，李志刚，哎，
0: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1: 唯一 ID，
0: 嚯，您瞧瞧，
1: 李志刚，那火太大了啊，
2: 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0: 大哥，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1: 他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0: 啊，我用它吗？
1: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
0: 啊，还有什么呀？
1: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夹鸡，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0: 你家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1: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0: 啊，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1: 实用性最强的，拜年机器人，
0: 不，这有什么用啊？
1: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就这最没用，
1: 最有用了，
0: 有什么用啊？
1: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0: 你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不是，我就问问你，就他们讲的，你能听明白吗？
7: 当然能了，这都是科学。
6: 那我问问你啊，就手机和量子力学有关系吗？
7: 有关系啊。
6: 那你说说，
7: 这都是科学。
6: 我知道都是科学，我说具体的你知道吗？
7: 具体的，来来来，我觉得你说说行。
6: 我当然知道了。手机有没有？
7: 有啊。
6: 芯片知不知道？
7: 知道啊。
6: 半导体知不知道？
7: 知道啊。收音机呀、
6: 啊。对对对对对，
7: 怎么了？
6: 您这词儿用的忒老了，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咱爸妈年代的用词儿啊。我说的是半导体元件。哦，就拿咱们手机来说，手机芯片开始工作，组成它的是许多微小的半导体元件。那么半导体材料能够被制成一个个微型开关，控制电流在导通与不导通之间正确的切换，组合成为一个强大的集成电路，为你处理大量的数据，再变成可以读的信息，最后呈现在你面前。哦，这是明白了吧？
7: 不明白。哎
6: 呦，我都快憋死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7: 我觉得你没有刘季和张汉文他们说的明白。
6: 那他们又说啥了？
7: 这不说了科技时代吗？
8: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9: 那得介绍啊。
8: 远道而来啊，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哎呀，
9: 不是，哎，咱能稍微要点脸吗？
8: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9: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8: 介绍一下，
9: 我
8: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9: 我可兜不住你。
8: 兜我干什么？
9: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8: 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9: 讨厌。
8: 我的搭档，哎，张汉文
9: 是我，
8: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先给大家送祝福。
9: 那应该呀。
8: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呢？
8: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都有吉祥话。
9: 哎呀，这太能吹了，这
8: 你看，
9: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8: 来吧，
9: 那一，
8: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9: 啊，
8: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9: 对，有点意思啊。二，
8: 二龙腾飞。
9: 三，
8: 三阳开泰。
9: 四，
8: 四季平安。
9: 五，
8: 五福临门。
9: 六，
8: 六六大顺。
9: 七，
8: 七星瓢虫。
9: 你等，哎，
8: 八匹马。少喝酒。
9: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8: 七星瓢虫吉祥话。
9: 哦哈，算吉祥话。
8: 吉祥话。
9: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8: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9: 那么客气，
8: 你不行了。七星高照。
9: 八，
8: 八方来财。
9: 九，
8: 九子登科。
9: 十，
8: 十全十美。
9: 十一，
8: 国庆快乐。
9: 国庆喜。
8: 我问十一的嘛，
9: 什么意思啊？
8: 十完了就百了
9: 啊。那百，
8: 百年好合。
9: 千，
8: 千事顺心。
9: 万，
8: 万事如意。
9: 两万，
8: 胡了。
9: 打麻将啊，别说你有点文化啊。
8: 文化到万就结束了
9: 啊。到万就结束了。
8: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9: 啊，
8: 从科学的角度
9: 怎么着
8: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9: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8: 不对
9: 啊，
8: 不对。
9: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8: 女士愿意乐。
9: 什么事？
8: 女士。
9: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8: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9: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8: 女士，女士
9: 啊，女士愿意笑。
8: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9: 哦，
8: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9: 什么意思？
8: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9: 嗯，
8: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9: 这是为什么呢？
8: 绷着，
9: 哦，耍酷。
8: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9: 嘿，
8: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9: 啊。
8: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9: 绷着。
8: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9: 啊。
8: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9: 啊，哎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8: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9: 啊，
8: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
9: 啊。
8: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9: 为什么呢？
8: 你别喷满喽。
9: 哎呀。
8: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9: 啊
8: 是一个科学家。
9: 你这吓我一跳。
8: 谈呀
9: 你谈也不知道。那
8: 不是，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9: 啊，
8: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9: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
8: 你先别动，别扒拉我。
9: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8: 你是质疑我吗？
9: 我压根就没信。
8: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9: 啊，
8: 我弄死你行吗？
9: 这是科学家吗？这
8: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9: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8: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9: 你稳当处，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8: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碰我？
9: 你说话别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8: 这什么叫晃的？
9: 你站住了说。
8: 为什么？
9: 你老跑什么？你
8: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9: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8: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9: 怎么着？
8: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9: 哎呀，在飞路的。
8: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9: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8: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9: 什么叫同学？
8: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9: 项目？
8: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9: 什么意思啊？
8: 袁隆平先生熟吗？
9: 熟啊。
8: 真熟？
9: 真熟。
8: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9: 你有病吧你。
8: QQ 也行。
9: 谁有那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那谁都认识。
8: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9: 你找人家干嘛？
8: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9: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8: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9: 啊，大伙儿都知道，
8: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9: 啊。
8: 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
9: 啊，
8: 叫分子放大仪。
9: 什么？
8: 分子放大仪？
9: 这什么作用呢？
8: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9: 啊，个体放大。
8: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9: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8: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9: 怎么回事啊？
8: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9: 啊，有个容器，
8: 哎，容器
9: 哦，
8: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9: 啊，放到里面，
8: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9: 培养液，
8: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9: 哦哦，
8: 3.141592到3.141597之间，
9: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8: 就是一盖儿，
9: 真准，
8: 你给它倒到里边
9: 啊，倒里，然后呢？
8: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9: 啊，
8: 形成化学反应，
9: 哦，
8: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9: 怎么呢？
8: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9: 啊、哦，
8: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9: 啊、哦，得自己弄。
8: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嗯，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9: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8: 分子放大仪。
9: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了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8: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9: 哎呀，又来了，
8: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9: 啊，对呀、啊，
8: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9: 是是是，
8: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9: 哦，
8: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9: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8: 小型飞行器，
9: 小型飞行器
8: 太难了、啊，我成功了。
9: 真的假的？
8: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9: 什么东西？
8: 太阳能飞行器。
9: 那没有太阳呢？
8: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9: 那没有电呢？
8: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9: 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8: 飞行器，
9: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8: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9: 啊。你说，
8: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9: 啊，有杆儿，
8: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9: 哼，
8: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9: 嘿，
8: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9: 给人唱啊。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8: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9: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8: 变成现实了，
9: 还成功了。
8: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9: 啊，
8: 没法安呢。
9: 你正常安呢？
8: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9: 啊，
8: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9: 嘿，
8: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9: 啊！
8: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9: 哎呦呵，
8: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9: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8: 我准备找你了。
9: 找哎，别介，
8: 找你了，
9: 找我了。
8: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9: 啊，螺丝
8: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9: 哎呀，这不疼死我呀？
8: 不疼
9: 啊！
8: 最新的麻醉手段，
9: 什么手段？
8: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9: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8: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9: 不行。你当时麻烦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8: 好，再换。
9: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8: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9: 哎，这挺
8: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9: 啊、这行，
8: 因为正面看得很美观呢、啊
9: 哦。
8: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9: 啊，我还真飞了啊！
8: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9: 啊、
8: 4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9: 哎呀，
8: 助理做一下记录。
9: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8: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9: 啊，
8: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9: 那你快点，
8: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砰，飞了。
9: 我飞了，
8: 头飞了。
9: 您这是飞行器，
8: 我这是雪滴子。
9: 我去你的！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我就不信了。
5: 不信谁呀？
7: 就下楼买杯咖啡吧，我这手机也不知道怎么了，人家这扫码枪还就扫不上我的二维码了。
5: 我跟你讲啊，说到这个量子力学呀，这个扫码枪也和量子力学有关系。
7: 你这是没完没了啊，霍！
5: 我这是给你传递科学知识，
7: 我这是着急查找原因呢，没工夫跟你闲聊。
5: 我跟你讲啊，这个扫码枪红色激光扫描出的条形码，其中激光的产生就依赖于原子核外电子的能量电子化，这些光在激光器的反射腔里，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每一次激光产生的光都与入射光一模一样，最终它们汇聚成一束纯净而集中的光束，得以清晰准确地识别条形码中的黑白相间的图案。
7: 霍儿，你都把我给说累了，
5: 明明是我说累了，好吗？
7: 你看，这跟我手机有什么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
7: 啊！
5: 这就说明啊，不是人家机器坏了，就是你手机坏了。
7: 哦，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根本就不挨着呀。
5: 不挨着就对了。我们说相声的研究起科学，那从来都不挨着。
7: 那还有谁不挨着呀？
5: 苏文茂、朱向臣呢？
7: 他们也不挨着。
5: 他们把戏曲和科学放在一起聊，好像也不太挨着。
8: 这鸟跟猫不能同时养活，
9: 到不了一块
8: 儿。没有说这位好养活鸟，出门老架着个鸟，又好养活猫，这儿抱着个猫，出来没事溜溜，老缠这猫啊，多的那猫一犯性鸟、啊、给开了。您说
9: 哦，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
8: 这就说明啊，一个人一个爱好。
9: 嗯，对。
8: 您爱好什么？
9: 嗨，我这还谈不到爱好，体格又不行，你说打打篮球吧，会再摔着。我这就是没事儿啊，下盘棋儿。
8: 哦，喜欢下象棋。
9: 对对对，
8: 那这也是个爱好，
9: 可不、
8: 听说您这棋下的不坏。
9: 臭棋老道。叫您笑话这个、
8: 您跟我的爱好就不一样。
9: 您是好。
8: 我最爱好京戏。
9: 哎呀，这个京戏可得吃功夫啊。
8: 那当然了。
9: 您是好唱？
8: 我好听。
9: 咱俩说两线里去了。我也是爱听啊。
8: 这个听跟听可不一样。
9: 哎，还有什么区别吗？
8: 我是善于拿耳朵听。
9: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8: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9: 我听戏也不闭着眼。
8: 你也瞧吗？
9: 那多新鲜呢。
8: 瞧什么呀？
9: 瞧热闹啊。
8: 哦，就为了瞧热闹
9: 啊？
8: 那您就甭进戏园子了。
9: 上哪儿啊？
8: 晚上六七点钟啊，劝业场附近您溜溜，那比哪儿不热闹。
9: 净热闹不行啊，它没味儿啊。主要得味儿好。
8: 还得味儿好。
9: 哎，对了，
8: 那您狗不理来一趟。
9: 包子味儿，
8: 跟那个馅儿那味儿。
9: 您这没事净抬杠。
8: 不是我抬杠
9: 啊，
8: 因为您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听戏不能单纯讲究味儿好，或者是看看热闹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听戏啊，必须要了解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中心内容，它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它教育意义何在，每一出戏里全有。
9: 哦，
8: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就拿传统剧目来说，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
9: 您说哪出戏啊？
8: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
9: 啊，
8: 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
9: 哦。
8: 这个戏，
9: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8: 对，
9: 这出戏我会。
8: 会吗？
9: 小马谡，失家。

0: 谢谢。
1: 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0: 唱啊
1: 啊！
0: 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
0: 也就说明我对这出戏啊，我会。
1: 哦
0: 啊，
1: 您会这出戏？
0: 会呀、啊，大小接脸、犄角旮旯，没有咱们说不上来的这出戏。
1: 那好极了
0: 啊！
1: 我问问您，这出戏的内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失控展的内容，
0: 失控展的内容
1: 啊，
0: 那怎么不能讲啊？
1: 您给讲一讲。
0: 不就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诸葛亮没办法了，摆一些空城计，以后斩马谡，
1: 完了
0: 啊。
1: 我问您，他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反正说明这出戏是一大段唱功戏。
1: 唱，哦，就说明他是唱功戏就完了
0: 啊。
1: 嗨，我是问您这出戏的故事是什么？
0: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的时候啊，诸葛亮绝不该派马谡去。
1: 哦，不该派马谡去。
0: 哎，对了，
1: 派你去。
0: 派我干嘛去？要派我去。
1: 我再问问您
0: 啊，
1: 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0: 那当然他不敢进去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不诸葛亮唱了一大段吗？
1: 唱。我是问您，司马懿因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0: 你这脑子讲了半天呢，可满没听明白。年轻轻的真绕得不开了。这个司马懿主要的原因不敢进空城、
1: 啊、
0: 那就是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被司马懿给吓跑了吗？
1: 我这才明白。
0: 你明白了，
1: 诸葛亮这段二六嘛把司马懿吓跑了。
0: 对了，
1: 再加上他那段三眼呢，这司马懿就得投降喽。
0: 再唱段坠子呢，司马懿该交枪了。
1: 你先自己把自己问住了。你
0: 那么你说呢？
1: 我说呀
0: 啊，
1: 我说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0: 有科学？
1: 对。
0: 是物理也是化学？
1: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它是哲学。
0: 你别闹了，我听了好几十年的空城计，我也没发现这里边有哲学。
1: 是啊，你净看热闹了吗？你怎么能发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这出戏里边，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实事求是，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0: 哦，这空城计里都有啊。
1: 有啊。
0: 您细给分析分析。
1: 里边有这么三个主要人物。
0: 哪三个主要人物？
1: 首先来说就是马谡。
0: 马谡怎么样？
1: 马谡
0: 啊，
1: 马谡有缺点。
0: 马谡有缺点？
1: 对。
0: 那也分谁唱。
1: 嗯，
0: 想当初我听侯喜瑞唱没什么缺点。你玩嗓子是当然是唱的。
1: 咱说两下了行
0: 啊。
1: 我说的并不是演员好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是马谡本人有缺点。
0: 哦，你说马谡那人呢？
1: 对了，
0: 那谁知道有什么缺点呢？咱也没跟他在一块待过。
1: 对，这全废话，谁跟马谡一块待过？
0: 那你说马谡有什么缺点？
1: 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教条主义者。
0: 哇，要依你这么一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1: 我认为停职反省这个处分轻了，以后他的处分比这厉害。
0: 诸葛亮怎么样？
1: 诸葛亮这个人那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在守街亭派马谡去这点来看，诸葛亮犯了点官僚主义。
0: 这诸葛亮？
1: 对。
0: 那么你说司马懿呢？
1: 哎，司马懿这个人能耐可不小。
0: 哦，
1: 可就是有点经验主义，保守思想。
0: 哦，这空城计里这些人都有这些事儿
1: 啊？有。
0: 哦，
1: 这个失街亭头一场您听过吗？
0: 听过呀，升帐啊。
1: 对，这个升帐嘛又叫孔明派将。
0: 嗯，
1: 这阵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边是满营将官。诸葛亮对当时敌人活动情况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0: 谁分析的？
1: 诸葛亮。
0: 怎么分析的呢？
1: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侦查的材料，发现以司马懿为首的反动军队自岐山一带向我军大举进攻。
0: 我，您先等一会儿吧。
1: 啊，
0: 这谁呀？这是
1: 诸葛亮。

0: 亮怎么这味儿啊？
1: 那么诸葛亮说话应该什么味儿？
0: 诸葛亮不是山东人吗？
1: 山东人
0: 啊，
1: 您可别叫我问着。
0: 嗯，
1: 诸葛亮带兵那么些年啊，由打四川一直到云贵高原，哪儿全去，他那语言能不复杂吗？对不对？
0: 哎，对，军队的人嘛，哪儿都去，
1: 哎，
0: 什么口音都有。
1: 对了，
0: 哦，好，您接着聊，接着聊。
1: 从他的行动来看，很可能是进犯街亭，进一步占据西城，其目的是要把西城当作大规模侵略汉中的跳板。我们知道，西城不但是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干线，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街亭又是西城的桥头堡垒，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进犯的敌人一网打尽。
0: 听这意思，诸葛亮还许穿着制服了。
1: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我们必须派出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司令员进行指挥。这次出发的有步兵师、骑兵旅、炮兵连，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坦克进行掩护，或者是飞机轰炸。
0: 我，您先等一会儿吧。不不，您先等一会儿
1: 啊。
0: 还有，怎么这浩瀚三国里头还有飞机呀？
1: 哦，对了，后汉没飞机
0: 啊。
1: 可是诸葛亮的意思，返回有飞机才好呢。
0: 是啊，我要再不拦你呢，火箭也出来了。您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紧接着，诸葛亮就这么一发挥民主。
0: 哦，这里还有民主？
1: 有啊，诸葛亮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0: 又来了，
1: 是重要的，是光荣而伟大的。哪一位将军愿意去，就请自动报名吧。
0: 您这里的这个新名词可太多了
1: 啊！
0: 我是越听越糊涂。您这玩意儿报名啊、登记啊、申请的，您怎么空城计哪有这玩意儿？
1: 我说这些词儿啊，就为是让你能听明白了。
0: 我呀，我越听越糊涂。
1: 是啊、
0: 你看你呀，倒不如说原词儿。您看这原词儿我倒懂。
1: 戏里的原词儿您懂吗？
0: 没告诉你吗？失控斩这出戏我会
1: 啊。哦，这时候诸葛亮啊，有几句白口
0: 啊。
1: 哪位将军愿领一少人马镇守街亭当掌秦岭？
0: 哎，你看这个原词儿，你看我听得明白了。
1: 哦，
0: 这阵不是马谡请令吗？
1: 对呀。
0: 啊，
1: 可是我认为啊，诸葛亮当时应该把马谡拦住。
0: 为什么？
1: 不应该叫马谡去。
0: 怎么呢？
1: 马谡有问题呀、啊。
0: 马谡有问题
1: 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当然不知道了。那诸葛亮知道啊。
0: 有什么问题啊？
1: 好嘛，因为诸葛亮在博地城的时候，刘备临死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0: 哦，这里还档案？
1: 有啊。
0: 档案怎么写的？
1: 写的是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0: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1: 那意思也就是说，马谡这个人呢，骄傲自满，理论不结合实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0: 那不对呀、啊、那么诸葛亮怎么还派他去呢？
1: 要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就在这儿呢。
0: 哦，
1: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而且还用话来激他。
0: 怎么激他？
1: 诸葛亮说，啊，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诸葛亮告诉马谡，
0: 嗯，
1: 哎呀，老马呀，
0: 老马，
1: 你可不要产生轻敌思想啊，人家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啊，你要注意别大意喽。
0: 这谁说的？
1: 诸葛亮嘱咐马谡。
0: 其实诸葛亮啊，这地方也小瞧这马谡。
1: 怎么呢？
0: 据我看马谡能力也不小啊。
1: 马谡有什么能耐？
0: 你没听马谡说吗？
1: 说什么来着？
0: 俺马谡虽臣降，吃兵多年，这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那小小家一亭？
1: 家一亭虽小，干系重大。
0: 行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1: 敬无戏言，
0: 愿立军状。
1: 当掌立来，
0: 遵命。俺马谡我虎。隆咚锵啊，隆咚锵啊，鸡咚杆儿，里杆儿，隆咚里杆儿，隆咚锵。
1: 您这干嘛呢？这
0: 啊，马谡欠字啊。
1: 马谡欠字？
0: 哎，立完了军令状他不得欠个字吗？
1: 这马谡欠字干嘛欠一笔虎啊？您拿手这比划一笔虎，
0: 这说你还不知道了。
1: 什么事？
0: 马谡的小名叫虎。
1: 是啊，
0: 啊，马虎马虎不是就他吗？
1: 虎，你看这点他知道的倒挺啊透彻啊。我问问您，您这个《金陵状》什么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街亭一失了啊，我把这脑袋我输给你了，脑袋不要了，
1: 把脑袋切下来，
0: 哎，骨头这叫。
1: 哎呀呀！我请问街亭你去过吗？
0: 没有啊。
1: 街亭的山势地形你调查过？
0: 没有。
1: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吗？
0: 没有。
1: 到那儿战斗计划做好了没有？
0: 没有。
1: 全没有。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嗯，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你脑袋有富裕？
0: 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哪有？就这么一个，是我还带出来了。谁家里还存俩脑袋？你
1: 说你为什么要堵脑袋？
0: 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1: 我咬你鼻子干嘛？
0: 你直不瞪眼，你干嘛这是？
1: 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0: 是你可跟老猪了。
1: 马谡这个人呢，他呀，先立军状，后失三城，有热没冷，错就错在这儿。
0: 要叫我说，这个马谡也多余。
1: 嗯，
0: 你说都不去，你舔着个脸子干嘛去呢？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你找地方下盘棋儿，啊，弄点燕茶一喝，完事一睡，是多美呀！
1: 是，哎呀，那是你的生活逻辑，这不是马谡。哦，依你说吧，马谡不应该请命
0: 啊，
1: 满营将官嘛也无人应声，那么这事诸葛亮应该派谁去守街亭呢？
0: 那就派我去吧，我知道派谁去
1: 干嘛去。哦，大伙儿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谁全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是这意思吗？
0: 那么你说是去对呀，还是不去对呀？
1: 去是应该去。
0: 嗯，
1: 一个人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这才明白。
1: 嗯，
0: 马谡这个人嘛，有勇无谋。
1: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
0: 哦，
1: 而且是不服从领导，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自由主义。
0: 在哪点表现出来的？
1: 那不是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啊。
0: 又来了这个新名词，怎么还有个别谈话？
1: 有啊。
0: 哪点？
1: 诸葛亮派将的时候把马谡单独叫过来进行个别谈话。
0: 诸葛亮是怎么跟他谈的？
1: 诸葛亮这样说的
0: 啊，
1: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0: 哦，叫马谡听着。
1: 对，
0: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1: 两。

0: 隆当啷当的，行了，甭抖楞了啊！你就这么点家当，都抖楞出去了。你唱什么？你说吧，
1: 哥
0: 啊，怎么意思？说，
1: 这就是个别谈话的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啊？
1: 诸葛亮说：“哎呀，马谡啊，对敌作战可不简单呐、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团结。”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纪律要严明，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
0: 哪点儿？
1: 诸葛亮唱这几句原版不就这词儿吗？
0: 哦，刚才唱这几句
1: 啊啊。
0: 头一句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啊？
1: 这句话嘛，那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龙虎斗，
0: 各为其主统貔貅，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待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哎，这就是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点还得翻译。
1: 诸葛亮
0: 马谡呢，
1: 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
0: 啊，
1: 马谡是全当耳旁风。
0: 这马谡啊，太不虚心了，
1: 一句也没听进去。
0: 你看，
1: 结果到了街亭的时候，跟王平两个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他还闹名利，肯教条，不团结，犯主观，
0: 又来了，
1: 所有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
0: 是啊，
1: 马谡王平在山顶一站，这时候马谡就跟王平说了，
0: 马谡说什么来着？

0: 黄将军，你看在天行时，覆山带水，只有东西重要，若在山顶扎营，稍时责兵逃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1: 这谁说的？
0: 马谡说的。
1: 对，对啊，
0: 对吗？
1: 有道理。哦，这个山顶扎营还是有好处的。
0: 有什么好处？
1: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上打下不费蜡，有道理。
0: 哦，这个马谡说的有道理。
1: 也是有道理。
0: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1: 王平怎么说的？
0: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积水之道，我军不战则乱矣。
1: 对对
0: 啊，
1: 有道理。对，山点可不能扎营。
0: 是啊，
1: 好一会儿魏兵来了回来一围，断了水道，那不找难看吗？有道理。
0: 哦，王平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他们俩人到底谁说的有道理？
1: 我听着全有道理。
0: 他倒不得罪人啊，全有道理。
1: 那么你说呢？
0: 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1: 那就依着王平得了。
0: 得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1: 那不行，得服从真理呀。
0: 哦，讲真理
1: 啊。
0: 对，你跟老马聊聊去。
1: 我哪儿找老马去？
0: 他不讲真理呀。
1: 哦，
0: 紧接着马谡又把教条搬出来了。
1: 又说什么？
0: 你可知兵师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1: 马谡懂得还不少
0: 啊。
1: 不错，孙子兵法有这么一句。
0: 是啊，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这句话怎么解释？
1: 这句话就是实在打不了了，那咱们就玩命了。
0: 嗨，这打仗要全靠玩命，那绝打不胜。
1: 不行，
0: 光玩命不行啊。这地方王平一想，哎呀，老马呀，你太主观了，别人的意见你全不考虑考虑啊。行啊，我绝不能跟你犯错误，干脆咱俩分开了吧。王平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地方扎营。
1: 这个仗啊没个胜，他内部不团结。
0: 两个人在临分手的时候，这马谡舔着个脸呢，还跟王平说呢。
1: 马谡说什么？
0: 事成之后不要夺某家的头功，
1: 我将不敢。
0: 风灯苍穹，
1: 你慢慢吃得了吗？你谁还抢你的？
0: 好，我护食是怎么的啊？
1: 你天天在食堂里吃饭，吃吃就来这么一手，我告诉你，甭给你意见大了。
0: 咱这不是学马谡？
1: 不，你哼哼什么？
0: 您就看马谡这个态度啊。跟他说这话的意思，您就看出这人怎么样了。
1: 嗯，
0: 马谡说：“哦，王平，你不依着我，行啊，这仗要打胜喽，立了功，可没有你的功劳。如果我要得了奖金，我可一子儿不分给你。”
1: 哦，这里有奖金的关系。
0: 由这点看，马谡这个人呢，是名利透顶啊，
1: 真是名利透顶。
0: 还幸亏王平，王平是倚靠领导汇报及时，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交给诸葛亮。
1: 那晚了，那就
0: 可不是嘛。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是啊，
1: 那阵要来封电报呢，可什么事也耽误不了。
0: 那阵有电报局吗？
1: 那阵有军邮站吗？
0: 军邮站也没有。
1: 电话。
0: 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司马懿的急行军，也就是先头部队，已经离西城不远了。
1: 多快！
0: 这阵西城啊，竟是写个文官呢，武将全都派遣在外。情况十分紧急啊。
1: 哎，
0: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1: 诸葛亮呢？
0: 诸葛亮真有办法。
1: 哦，
0: 诸葛亮根据具体情况摆下空城计解决问题了。
1: 空城计好啊。
0: 就是。对，好并不是说明这几句差好。
1: 什么好？
0: 是说明诸葛亮这个人在哲学上讲，他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司马懿在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缺点，所以他摆下空城计是符合客观规律。
1: 哦，
0: 这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绝对想不出这样好的办法。
1: 这一说我们办事啊，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0: 光有冷也不行。
1: 哦，还不行。
0: 诸葛亮冷静想了半天，行，可就没有热，不敢去做去。那个司马懿来了，诸葛亮照样当俘虏。
1: 哦，
0: 到那时候诸葛亮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
1: 哟，什么问题啊？
0: 那就凉了。
1: 凉了咱们穿。

0: 着点得了。
1: 诸葛亮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结果带着俩琴童就上前线
0: 了。多的上前线了啊？不上城楼了吗？
1: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啊，就是前沿阵地。
0: 哦，就跟前线一样。
1: 对了，哦，诸葛亮往城楼一坐，抚琴饮酒，谈笑自若。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这么一看，可就不敢进去了，
0: 多心了。
1: 这说明司马懿这个人呢，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他就认定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险，
0: 这都是失败的原因。
1: 难道你就不分析分析？
0: 怎么分析呢？
1: 西城一共有多少兵将？
0: 哎，这话对呀。
1: 在街亭消灭了多少？
0: 完了。
1: 别处驻扎的还有多少？
0: 好话呀！
1: 你跟他这么一算细账，那准能分析出来西城是空的呀。
0: 对呀，
1: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逮着，把枪支缴获，这不就大获全胜了。
0: 这司马懿没想到这点
1: 啊。就是啊，
0: 那阵请你当参谋，这仗准得胜啊。
1: 啊，是啊，司马懿请我来的。哦，我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1: 咱跟诸葛亮可怪不错的。哦，这他哪儿的事啊。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9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因为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晏殊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鱼招至麾下，大败西戎。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简功、出子4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3家分晋，晋国被分为3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

0: 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奉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1: 当时就魏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

0: 认为就是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治，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1: 你这个在乡妇女跟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啊，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去。
2: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剧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1: 当然在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活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个这种精神啊，以这个前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就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2: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3: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讲诚信。
2: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
3: 对，
2: 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 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其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除爵籍，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0: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它的这个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贵族社会。
2: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他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20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明田制。明以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20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0: 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书石活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脉脉，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刺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且于私斗，相益大治。
2: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

0: 交汇之处，居天下之上游，治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渠。孝恭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岳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1: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力。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2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2: 这个就是商鞅方针，它是秦孝皇18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梁器，是吧？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有1/5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的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个制度。
0: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多达30000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地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

0: 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1: 这一枚剑，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事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你的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的提高。这一枚剑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吗？还有对你的相貌要进行核对。但是2000多年前秦朝它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0: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的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21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10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20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40余年后洗去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至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100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绩绩不可以御魏之五族，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挡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行重而弊的商鞅心法。
2: 秦军是百战百胜，根本六国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呢？因为秦军它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所以基本上说所有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这军事实力在后面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重点还是在提高在战国的当中竞争能力。
0: 在经历了20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19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嗣率戎狄92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鱼、商15亿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 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剧六篇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诫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五、十家为十的十五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嗣即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父公子虔。他们是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3: 当时商鞅就开始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那个店主让他拿出他的那个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符篆，如果你没有，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那个判处刑法，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的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0: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理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母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2: 因为秦本身比较落后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

0: 那么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的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1: 商鞅就是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去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2: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婴在赵国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嬴政。他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他38岁出兵击败了东方6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然而公元前210年，他在出巡途中一命呜呼，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终年49岁。秦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时间便轰然倒塌。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凯撒大帝，家喻户晓。然而在东方的历史书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暴君，遭千古骂名。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为什么说小红是《红楼梦》中难得清醒的丫鬟？她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观念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三集《重醉独醒说小红》。

0: 在《红楼梦》众多小人物中，有一个人物的名字与主角只相差一个字，但身份却是天壤之别。他就是林红玉，小红。作为贾府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外围丫鬟，小红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处境，她有着向上的野心，也有着清醒的头脑。而更为难得的是，她有着一双看透繁华表象的眼睛。正是这一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睿智，让小红能够在等级森严的贾府中从底层突出重围，施展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让她勇敢追爱，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有人说小红是一心想要攀高枝的心机之人，也有人说小红是敢于冲破礼教束缚，自己把握命运的独立女性。那么小红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逆袭之路的？在她清醒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情与义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三集《众醉独醒说小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众醉独醒说小红》。《红楼梦》中啊，丫鬟众多，虽然不能说个个棱角分明，但却完全可以说个个性格鲜明。在大观园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里啊，群怕当令，异彩纷呈。小红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敢梦、敢醒的女孩。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从智者梦醒、能者梦成、爱者梦圆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丫鬟小红的一些性格特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智者梦醒。和众多的有个性和性格的丫鬟相比啊，小红这个丫鬟的最大的特点是特别有梦，有特别之梦。所谓的特别有梦，意思是说啊，那么丫鬟小红她的梦醉梦醒，梦醉梦醒，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所谓的有特别之梦，意思是说小红的梦境啊高远辽阔。原著当中第24回这样交代说，这小红啊原本姓林，小名红玉，因为玉字呢犯了宝玉和黛玉的名，便改换为小红。原本是府中的侍仆，他的父亲呢现在正在收管着各处的填房事务，把他派在怡红院中倒也清雅幽静。只不过后来呢派姊妹和宝玉等搬进大观园居住，天生这一所呢又被宝玉点了。那么小红呢

原本是个不谙世体的丫头，因为她原有几分容貌，心内便想向善攀高。不过呢，宝玉身边的一些人啊，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能插得下手呢？那通过这一段介绍，我们可以大致获取如下的信息：首先，第一点，这小红啊，原来并不是无依无靠花钱外买的，而是地道的家生子。 而且这个家生子呢，还是有一定背景的，而且这个背景呢，还是非同寻常的。他原来就是那个贾府的非常富有实力的管家林之孝的女儿，父亲有实力，母亲也不简单，经常带着一大群婆子，到处监督劳动。那么第二点呢，比起 宝玉和他的丫鬟们来说呢，这小红是更早搬进怡红院的。不过贾宝玉喜欢怡红院，所以呢，他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也就成为宝玉屋里的。那么第三点呢，小红这个女孩的容貌还是有几分姿色的。那作者呢，在原著当中啊，也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小红这个女孩的长相还是干净俏丽，而且特别强调 她的形象属于那种大气，随意，不施粉黛。那么第四点，也是我最看重的一点，那就是虽然只是一个粗使的三等的丫头，但是呢，就特别有梦想。那目前在怡红院的这一段时光里啊，她的梦想就是打入内围，接近主人， 取得赏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朴素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碎了一地，碎得让我们心疼。其实我们知道啊，由于原文当中作者用了很多像戏弄、攀高这样的略带贬义的词汇，致使误导了很多读者，对小红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判， 所以给他很多差评。但是呢，我想只要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就会觉得，针对一个外围的三等的丫鬟，那么心有不甘，想打入内围，攀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非常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并且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什么痴心妄想，非分之想， 非常有可能实现的，不管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还是凭着自己的背景。结果呢，这样一个梦想，反而没那么容易实现。那是一个比较冷清的傍晚，怡红院当中的那些有头有脸的丫鬟啊，都各忙各的去了。那么贾宝玉呢，一时口渴，想喝水，那么喊了两嗓子也没有人应，倒是过来两个老嬷嬷。 但是呢，贾宝玉不想用他们，于是呢，决定自己动手。刚端起碗，拿起壶，就听身后呢传来一声呼唤：“二爷，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这并不是小红在原著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但是这样写呢，给我们带来一种先声夺人之效，那么让我们感觉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在这句话当中，作者呢让小红使用的代词是“我们”，而不是“我”。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小红这个丫头啊，特别的小心、谨慎、谦卑。那么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和主人稍纵即逝、短暂的见面对话的时光里，应该说她特别珍惜。那么接下来呢？ 在他和贾宝玉的交流谈话当中，我们得知啊，那么这么一个外围的三等的粗使的丫鬟，的确没有入宝玉的法眼，他竟然不认识他。那不认识他，说明什么呢？那的确是说明宝玉的丫鬟众多，多到认不过来的地步。那么也正如小红自己解释和回答的，她说：“爷不认得的也多了，屈指我一个，从来我又 不敌茶水拿东西，眼面前的人一件也做不着，哪里认？”

0: 那么尤其注意的是啊，作者在让小红回答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字，冷字，冷笑道。那么一个冷字，浓性全无。我们很多读者可能以为这个小红啊，的确是处心积虑的想接近贾宝玉，但是却在这样一个短暂的见面时光里，并没有因为和贾宝玉见了一面，然后呢就浓情失足，忘乎所以，谄媚讨好。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主仆之间非常短暂的见面时光里，应该说对双方来说都很珍惜，结果呢被抬水回来的秋纹碧痕撞见了，那么这还了得啊，那紧接着就是一场严厉的羞辱和触及灵魂的大拷问。秋纹碧痕合起来，那么对小红展开了可以说是讨伐式的训斥。那么给主人倒一杯茶，竟然还要分出配不配。正是这样一次触及灵魂的大羞辱，大讨伐，使得小红啊如冷水浇头啊，让她清醒了。那么清醒之后的小红啊，发出了她那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感慨。在一次温暖的午后，丫鬟佳慧跑过来了。这个佳慧呢，是想把林黛玉给她的赏钱交给小红替她保管。她发现小红呢默默不乐，然后呢就边劝她吃药，边替她打抱不平。原来前几天啊，那么守护贾宝玉的丫鬟都得到了赏赐，唯独没有小红的。其实小红还真的没有在乎这个赏赐不赏赐，不过呢，佳慧一提起来呢，让她触景生情。她说：“千里搭帐篷，没有个不散的筵席。”那么刚一听到这么一句啊，这个小丫头佳慧啊，这眼圈都发红了。那么我觉得，不只是小丫头佳慧，其实任何一个有些阅历的人，大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心生感慨。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呀，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格言，非常有名。它的确道出了人生的真谛。聚散啊，原本是平常啊，有聚就有散，有散就有聚。那么不平常的是，发现了聚散的本质，发现了聚是偶然，散是必然。那么凡是偶然的事情，往往都是现象的、个案的、特例的，而必然的事情才是本质的、普遍的、规律的。那么凡是普遍的、规律的、本质性的东西呢，往往是最能够引起更广泛、更深刻的共鸣。那么显然，从刚才小红的这样一句人生感叹里，我们发现了的确是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他看到了繁华背后的冷清，那么热闹背后的孤寂，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他看到了怡红院这样一个明争暗斗、明枪暗箭的这样一个恶劣的人文环境里不适合他生存，于是呢他决定及早抽身。所以小红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梦行者。
1: 面对怡红院中众丫鬟的打压，小红既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心生怨恨，心胸宽阔、眼界长远的她，把目光投向了更能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她深知自己是一匹千里马，与其等待伯乐，不如主动寻找伯乐。他看准时机，积极表现，给王熙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成为了凤姐身边的贴身丫鬟之一。正是小红这种敢于打破阶层壁垒、寻求变革的清醒独立的思想，让她能者中原梦。那么小红是如何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的？王熙凤又是看上了小红身上怎样

0: 样的品质呢？
1: 有些智者醒来，往往是消极躺平、消极避世的。但是小红没有选择消极躺平和避世，而是选择了更加进取。那么接着我们就讲能者梦成。那么相对于怡红院来说，相对于小红来说，可以说是此处不留解，自有留解处。因为吉义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那么看清事项之后的小红啊，选择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争有所不争。在一个大观园最繁忙热闹的节令芒种节，那么很多的丫鬟小姐们都忙着见花神，那么这个时候的薛宝钗呢，也忙着戏彩蝶，围绕着一块小小的手帕。那么小红和智儿在滴水亭偷偷地谈论着一些不轨之言，而这个时候呢，小红和智儿的不轨之言恰恰被不彩蝶而来的薛宝钗偷偷地听个正着。那么这一下子让小红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而这个时候，那么那些见花神的丫鬟小姐们呢，也都向滴水亭赶来，一时的热闹把小红的内心恐惧啊给掩饰过去了。结果急雨来临，那山坡上的王熙凤正在向这边招手，我们只见小红啊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跟前，堆着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事儿。大家看看这一段啊，那么在大观园中能被王熙凤这样的实力派的管家所使唤，对任何一个丫鬟来说那都是机遇，都是幸运，那更何况对一个绝望于怡红院的小红来说就更是如此。所以他才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面前堆着笑问。这三个动词可以说都带贬义，但是却非常真切生动的把一个急于想改变处境的一个三等的丫鬟的内在心灵，那么写得非常准确和深刻。从这可以看出来啊，小红这个姑娘是非常有勇气的。除了勇气之外的第二个特点，自信。那么当王熙凤居高临下的打量着问她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的时候，那么小红呢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退为进的这样回答说，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如果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儿，凭奶奶责罚就是了。这样的底气，那么做领导的一定放心。那么小红到底是说大话吹牛皮，还是真的能做到呢？那么紧接着一段绕口令式的说奶奶，不仅征服了万千男儿不如的王熙凤，我相信说奶奶这个桥段啊，一定也会征服很多的读者。那么正是通过说奶奶这样一段可以说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汇报，那么让我们见识了小红的伶牙俐齿，思路清晰，滴水不漏，逻辑严密，口才真是了得。那我想呢，不只是王熙凤赏识，任何一个不想把事情干砸的领导都会赏识这样的口才。关于口才啊，我想插一段辨析，很多关于能说会道的贬义词和成语在那里放着，巧言令色，巧舌如簧，花言巧语，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等等，一大堆，都是对能说会道者的贬低。相反，有一大堆关于笨嘴的褒义词和成语同样在那里放着，比如讷于言，明于行，沉默是金，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等等等等。其实现代的语言学和脑科学心理学早就证实了，语言和思维是絮语不可分离的，语言的背后就是思维。虽然不能说那一切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都是思想家，但是

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没有谁愿意三缄其口。那么小红的口才啊，不单单表现在说奶奶上，下面这一段呢更为精彩，更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语言的天赋是多么重要。那么当王熙凤准备提拔他的时候，那么小红呢并没有感到受宠若惊，而是不卑不亢的回答了这么一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习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得见识见识。那么这样的一段话呀，有人说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现代职场应打的典范。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啊，这里面有这样几个难题。首先，针对小红这样一个家生子来说，在贾府里愿意不愿意这种权利他根本不可能有，也无法选择。但是呢，面对上司的欣赏，上司的问题他又必须做出回答，这是难题之一。那么第二，小红毕竟是宝玉屋里的，虽然不受重用，但是呢要想跳槽换岗也非易事，这是第二个难题。那第三，急于来临，稍纵即逝，又容不得犹豫再三，必须当机立断，这是难题之三。那么面对着重重的难题啊，小红姑娘通过这样一段回答完全迎刃而解，而且滴水不漏，潜台词丰富。我们看愿意不愿意，那么这的确是实情，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以说

0: 成组在轨六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6: 依据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

0: 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4: 天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6: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7: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8: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9: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1: 不要还回来哦，
12: 雾气松酒良心安康，
13: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0: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8: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9: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3: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9: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0: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9: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1: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
23: 每一个运行参数做好每一次调度指令，及时处置各类异常情况，全力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让大家能安心过节，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用辛勤付出换来节日的安乐祥和，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对劳动最美的阐释。
9: 记者丁波涛报道。
24: 五一假期，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加快各类水工设备的生产进度，为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筑牢防线。
9: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持有多项省部级、工法级发明专利。目前承担着广德凤凰山水库、引江济淮2期、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等5项省重点水利项目的度汛设备生产任务，已进入最后的冲刺交货阶段。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金杰制安车间焊工徐传利：
25: 焊接机器人焊接成型好，效率高，无疫期间每天我们都要操作机器人完成将近200米的焊接任务。
9: 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金杰制安车间班组长韩勇士：
26: 无疫期间我们将一点不休，全力推进在手的5大重点度汛工程水利闸门的生产，确保各度汛项目顺利完工。
9: 记者马笑报道。
24: 五一假期，公路铁路运输繁忙，我市各相关部门加强值守，加大检查巡查力度，全力守护交通安全顺畅，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9: 五一假期，高速交警发挥大队分控中心作用，实时巡查辖区高速公路通行状况，通过远程视频巡查全面掌握车流动态，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道路通行隐患，第一时间指派无人机与值班警力到达现场，快处快撤。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大队长邵东明：
27: 我们高速交警将继续深化科技运用，一路多方联勤联动，落实勤务安排，加强对重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综合施策，确保高速辖区路段道路安全畅通，群众出行路畅人安。
9: 五一假期，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
1: 是交通综合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全体人员坚守一线，在。

0: 网约车候车点、旅客进出通道等重点区域，执法人员耐心解答问询，引导旅客选择合规车辆，帮助提携大件行李。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大队长冯俊刚：
1: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加派人手对重点岗位、重点时间段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方式，严厉打击黑车、黑网约车以及出租车的不文明经营行为。
0: 针对假期高铁客流激增，尤其是加开夜间高铁的情况，蚌埠公交集团加强与铁路部门的联动协作，实时掌握客流变化，加大运力投入。蚌埠公交集团营运部副经理朱亚雷：
2: 准备了4至6台机动运力，针对夜班加班高铁，我们实行无缝对接，根据节假日的出行特点，我们调整发车计划，实行节假日发车计划，客流密集时段加密发车班次，保障市民及游客便捷有序的出行。
0: 记者朱景成、洪吉庆、尤小娜、徐小兵报道。
3: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专栏报道，我们来认识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的后制程车间主任董洪杰。同身机械行业30年以来，董洪杰始终坚守生产研发一线，从技术的门外汉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数控大师，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0: 初入机械行业时，会计专业出身的董洪杰既不了解生产工艺，也看不懂图纸。他从学徒工作起，每天跟在老师傅后面苦练基本功，并自学机械加工、维修、编程等知识。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后制程车间主任董洪杰：
4: 后续呢，我参加成人高考，考入了这个蚌埠学院的这些机械制造化与自动化专业。经过2年的努力，我慢慢的就熟悉了图纸、工艺，工作就变得很顺利了。
0: 董洪杰带领团队奋战生产和研发一线，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数控机械加工生产中，他自学机床参数和红程序，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调整，探索出一分钟工作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可靠。董洪杰：
4: 就是从我的这个学习这个阶段来讲呢，只要努力，没有做不完的，没有做不好的事。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机械加工从大型零件转向更为复杂的小型异类型零件加工。董洪杰带领团队主攻小型零件多样化，通过工装和程序的优化来保证加工质量。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生产组长张志华：
5: 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人，非常有攻坚精神，有时候工作研发遇到问题了，不解决不晚不回家，对待学生也是尽心尽力。
0: 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技术工闵令亚：
6: 他不仅技术精湛，还不遗余力地手把手教我们，把毕生所学传授给我们，他讲得深入浅出，我们也很快就能学会上手。
0: 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后制程车间主任董洪杰：
4: 把实战经验传授出去，我觉得更有意义，希望年轻人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这样才能走到最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5月2号晚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金赛男子高中组甲组冠军争夺战在蚌埠体育中心燃情上演，2.4万多名球迷齐聚赛场助威。经过了激烈鏖战，最终蚌埠队0-3不敌合肥队。虽然说遗憾败北，但是全体小将敢打敢拼，鏖战到底，尽显了虽败犹荣的少年风骨，让我们共同见证了蚌埠足球少年向阳而生、蓄力崛起的青春模样。
7: 夜幕下的体育中心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主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正式开启。绿茵场上攻防转换迅猛，对抗紧张激烈，奔跑拼抢、传接攻防间尽显少年锐气。蚌埠小将直面强敌，毫不畏惧，每一次全力冲刺，每一次默契配合，每一次奋力攻门，都饱含对足球的赤诚热爱与为家乡荣誉拼搏的坚定信念。教练团队临场运筹，及时布阵，队员们同心协力，彼此鼓劲。 自始至终坚守赛场，拼至最后一。

0: 观众督学。
1: 我是专门从大连特意驱车1500公里到蚌埠来看球的球迷，我特别喜欢蚌埠这个城市，它不仅有很多美食，还有热情的人民。
0: 拼过就是赢，奋斗即荣光。赛场上从无永恒胜者，迎难而上的韧劲、团结协作的初心、永不言弃的执着，才是体育精神的真谛。这群诸城少年用青春姿态展现了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拼搏奋进成为了这个五一最动人的底色。蚌埠队主教练张光辉：
2: 可能我们前面一个阶段嘛，包括训练呀，包括队伍的整合呀，可能还是没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希望我们明年再来啊、我们很多队员也都是08、09的队员，还有再战的机会，希望我们下次能把冠军留在蚌埠。
0: 记者陶运伦、何佩、陈昂报道。
3: 5月1号至3号，固镇垓下景区以楚汉文脉为核心，融合了国潮音乐、实景演绎、NPC 互动、非遗体验，打造了白天全域沉浸、夜间精品演绎的全时段文旅盛宴，激活了假日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0: 本次活动构建多层次演绎体系，白天多点位循环上演情景短剧，涵盖棋局博弈、虞姬独舞、楚汉武戏等轻量化实景表演，同时联动辉星剧院推出全域 NPC 巡游，并开设百姓大舞台全民才艺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饱眼福。
4: 这里面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很优美，然后也有文化环境，西楚霸王和他的虞姬，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看的。
5: 人很多，也很热闹，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这个上台表演的一个机会。
0: 夜间的戎马归故里楚汉垓下情国潮音乐会由专业乐队参演，融合传统民乐与现代电声，通过多首经典国风曲目打造高品质沉浸式夜间演绎，成为景区核心引流亮点。精彩的表演赢得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6: 可能感觉会比较偏国风一点吧，我觉得跟我们这边的一些建筑呀跟风格就都挺喜欢的，而且很搭的。
0: 此次系列活动以文化赋能文旅，通过日夜联动、全域沉浸、业态互补的模式，活化垓下楚汉非遗文化，补齐景区消费业态，持续擦亮固镇楚汉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3: 再来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为了深化素质能力强化年活动，锻造专业化的卫检铁军，近日蚌埠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举办，全市两级检察院23名卫检干警齐聚赛场，展开了为期3天的业务大比拼，以实战练兵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履职能力。
7: 本次竞赛紧扣卫检工作实务，设置策论写作、封闭式业务笔试、法制宣讲、模拟法庭辩论等核心环节，全面检验干警法律政策运用、涉卫案件办理、综合履职应对等核心能力。参赛干警以扎实功底和过硬作风，充分展现了蚌埠卫检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五河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郭晨曦：
8: 通过比赛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并且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卫检检察官能够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形成合力，让孩子们成长在阳光下。
7: 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原额检察官周若冰：
9: 竞赛有胜负，但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道路没有终点。我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将经验转化为动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提升专业能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
7: 蚌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林雪：
10: 将本次竞赛的所思所学和所悟用于司法办案的实际，坚守办案初心，做好未成年人的引路人和法治守护者。
7: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了两则新规，其中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施行。新规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食品的安全顽疾，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日前

0: 全市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专业业务的第二期培训班开班，市安委办成员单位、各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化工园区以及全市危化品企业负责人与安全管理人员集中充电。培训聚焦新法解读、案例警示、隐患判定、作业规范、工业安全五大核心内容，突出了实用性与针对性。
1: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正值五一假期，网络诈骗风险攀升， AI 伪造技术、智能设备安全漏洞成为两大安全隐患。网警发布提醒，市民在享受假期与智能生活便利同时，务必绷紧网络安全弦，严防财产与私密信息的泄露。网警提醒，识别 AI 伪造需要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不传播，但凡涉及转借、借款、验证码、个人隐私信息的语音视频，切勿因形似声似来轻信，务必通过回拨电话、当面核实等官方渠道确认真伪，不转发不明真假的网络信息。智能设备防护需要做到及时更换初始密码，设置高强度密码，开启账号的双重验证，定期更新设备的固件与 APP， 不随意授权隐私权限，家庭摄像头要避开私密区域，通过正规渠道绑定设备，关闭不常用的远程功能，发现设备异常立刻修改密码，解绑可疑设备。如果遇到电信网络诈骗，第一时间要拨打110报警，发现网络违法有害信息，要及时向平台或者是公安机关举报。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5月5号是多云。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唱起山歌卖山货，我们这歌声一唱起来，游客一下就看过来了。我们就是要打造鸭山爆款。
1: 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啊相当好，你看这个我们的鸭山，那个白鹇都能听懂我的话，挣了钱哪能想到可以靠这个六七年赚钱，我们这种新手艺能让我们每个月增加个新的工资。
2: 鸭山乐园体验之旅出发。
3: 以前在大城市打拼，我很早的归属感，回到家才发现家里面的生活远比以前丰富多了，我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在家就能够实现了。
4: 我是一毕业我就来到了大理，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能够在这里得到提升，我想我会一直奋斗下去。

0: 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不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哪，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好邻居骤然黑化。电梯里的点头之交，楼下擦肩而过的微笑，仿佛成了现代都市小区邻里关系的全部注脚。当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逐渐褪色，那些主动递来关怀的热心邻居或许正戴着假面伺机而动。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好邻居骤然黑化。

2024年深秋，一个老旧小区的物业人员突然接到求救电话。救援人员打开房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女业主浑身发抖，衣衫不整，而男业主满身的伤，触目惊心。身年25岁的李月心哭诉称，住在她家楼下的邻居王成入室捅刺了她的男友方文。

并强奸了他。120救护车赶至后，现场宣告方文因失血过多身亡，李月星当场晕厥。民警迅速展开调查，令人错愕的是，楼下是一间由三个人合租的出租屋，租户中根本没有一个叫王成的人，也没有一人和李月星描述的嫌疑人外形相近。最终，根据调取小区监控和大量走访，办案人员将嫌疑人锁定为时年32岁的程程。根据程程落网后的供述，办案人员还原了这起令人扼腕的案件始末。指针拨回到2024年春天的一个午后，那天时年32岁的程程正在打游戏时接到外卖员的电话，称餐品已送达并挂在他的房门把手上。当他开门时，门口空空如也。他随后联系外卖人员才弄清餐品被送错到了隔壁单元，对方赶时间已离开小区。程程只好亲自去隔壁单元走一趟，刚进楼道就和一个女孩擦肩而过。女孩皮肤白皙，五官清秀，穿着白色连衣裙。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女孩移动，直到她走出单元门。缓过神来，陈诚看到地上掉了个萌萌的包挂，直觉是那漂亮女孩掉的，马上捡起来追了出去。你好，这是你掉的吗？女孩回头很是惊喜。啊，是我的，太谢谢了。陈诚把包挂递给女孩时，女孩道，是个限量版的盲盒挂件，我花了好久才抽到的。她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告辞了。陈诚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他大学毕业后最初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因为工作压力大加班多，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后来去了一家传统企业做市场，又嫌薪资低，再次跳槽了。如今他在一家小公司打杂，眼高手低的他生活不顺心，三年前和他恋爱两年的女友也因为看不到未来选择了分手。陈诚生活失意，内心孤寂，这次邂逅让他沉寂已久的心起了波澜。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在小区的超市门口又碰到了那个

为工作上的事儿不顺心，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起身走到阳台上抽烟。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小区门口走进来，是那个女孩。她身边还有一个男人，拖着一个行李箱，两人走得很近。陈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熄灭手里的烟，飞速下楼，悄悄跟在两人后面。他们进入隔壁单元五楼一户住宅，陈诚又蹑手蹑脚在对方门口徘徊了很久。房间内开始只是一些闲聊声，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传来一些男女之声。小区楼房隔音效果差，而那户人家的一间卧室门还靠近大门口，声音清晰地传到了陈诚的耳朵里。陈诚血气上涌，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他既失望于女孩已经有了伴侣，之前所有的期待都成了泡影，又忍不住冒出一些肮脏的幻想，脑中不断浮现出女孩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画面。接下来的几天，他被这种复杂的情绪困扰着。每当看到情侣牵手走过，程程就会想起那天深夜在李月星家门口听到的声音，嫉妒与不甘缠绕着他。20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程程在出租屋里来回踱步，终于下定决心。他带着焦急的神情敲响了李月星家的大门。门开了，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年轻男人探出头来。什么事儿？没见到李月星，程程有点惊讶，但他马上指指楼下。我住在你家楼下，刚才看电视时发现天花板靠近卫生间的位置在滴水，沙发套都渗湿了，我想上来看看具体是哪个位置漏的，不然我家天花板怕是要泡坏了。男人是李月星的男友方文，时年30岁，他是一名程序员，平时工作较忙，偶尔出差。程程打量着对方，他认为这人其貌不扬，和漂亮的李月星并不般配。方文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们都没注意到，要是真的是我们家的问题，肯定会尽快修。他侧身让程程进屋，程程的目光快速扫过室内，浅灰色的布艺沙发，扶手上搭着条连衣裙，茶几上摆着没有喝完的半杯奶茶，电视柜上摆着两个情侣摆件。这些细节像针一样扎在程程心里，他莫名烦躁。方文领着程程先去了卫生间，蹲下来。你家漏水的位置大概在哪个方向？程程假装回忆，指着卫生间靠里的角落说，应该是这里。方文伸手摸了摸管道接口，挺干的呀。两人又紧挨着阳台检查，程程故意装作不经意地碰了碰阳台的瓷砖，是不是洗衣机排水管没接好，有时候接口松了也会漏水。他的推测不无道理，方文也开始弯腰检查。这时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李月星拎着手提袋走了进来，看到程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怎么会在这里啊？程程压住加速的心跳，把漏水理由又说了一遍。他走过来，可能是我们平时没注意，方文，你再仔细找找。三个人又在卫生间和阳台检查了一圈，折腾了10多分钟，程程才站起身。也没发现啥情况啊，说不定是我那边管道的问题，我明天找物业去排查一下。方文和李月星连忙说没关系，李月星还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程程，辛苦你跑一趟。程程说了几句没事儿，就转身离开了。没想到他竟这么轻易就取得了对方的信任，还顺利进入了他们的私密空间。回到住处，他坐在沙发上，仔细回忆着刚才在李月星家的每一个细节。李月星进门时疲惫却带着笑意的样子，方文说话时温和的语气。程程对着镜子打量自己，越看越觉得方文木讷又矮板，而自己虽然工作不稳定，但长相周正，说话也比对方活络。他觉得李月星放着他这样的人不选，偏偏跟那种每天只会对着电脑敲代码没什么情趣的人在一起，真是可惜了。

像他自己大学毕业后的不顺，再对比方文和李月星看似安稳的生活，程程怨气更重了，恶的念头不断滋生。两天后的晚上，程程专门弄了条湿毛巾，再次敲响李月星家的门。还是方文开的门，程程皱眉道：我找人检查了我的房间，不是我水管的问题，应该还是你家漏水了。这次比上次更严重，水滴到地面，我擦了好一会儿，毛巾都湿透了。李月星也说，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专业师傅上门检修，一定把问题解决。程程心想，那岂不是马上要穿帮了，于是摆手道，师傅上门一次至少要200块，你们自己再查查，要是只是小问题，比如管道接口松动或者瓷砖缝有点渗水，没准买一卷防水生胶带，再买点密封胶，自己涂了就能解决，免得花冤枉钱。方文和李月星道谢，闲聊中程程告诉他们自己叫王程，还故意问起，你们家就你们两个人住吗？方文说，啊，这是我家的老房子，爸妈回家很久了，我们新房装修之后呢，还在放置当中，我就在这里图个清静。此后那段时间，李月星的模样在程程脑中挥之不去，他有男友，但他却渴望得到他，他愈发烦躁难安，翻来覆去之下，程程恶念渐生。方文和李月星作息相近，他很难伺机等他独自在家的时候下手。不过方文身材消瘦，个子也不高，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牵制对方。电梯里的点头之交，楼下擦肩而过的微笑，仿佛成了现代都市小区邻里关系的全部注脚。当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逐渐褪色，那些主动递来关怀的热心邻居，或许正戴着假面伺机而动。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好邻居骤然黑化。

0: 2024年10月中旬的一天，程程再也忍，一根之前用来捆东西的尼龙绳，又从厨房抽屉里找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一根之前用来捆东西的尼龙绳，又从厨房抽屉里找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接着把这些东西都塞进一个黑色双肩包。他坐在床边，反复演练着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他既紧张又兴奋，仿佛只要迈出那一步，就能把所有的不顺和委屈都抛在身后。晚上10点，程程背着双肩包在楼下徘徊了10几分钟，才深吸一口气，走到李月星家门前，再次敲响了大门。门开了，方文探出头来。这一次，已经困倦的他有些不悦，脸上带着明显的不耐烦。我们在家里查过，的确没发现什么。你家又漏水了吗？这样，我明天一早就找师傅来检修。程程却没管方文的态度，皱着眉坚持道：你要是不现在去卫生间地面仔细看看，万一今晚漏得更厉害，明天师傅来修都麻烦。虽然不情愿，但方文还是妥协了。行吧，那我再去看看。说着，他转身走向卫生间，弯腰准备检查地面。就在这时，程程从虚掩的门缝中钻了进去，迅速从双肩包里掏出水果刀，快步走到方文身后，猛地将刀刺向其颈部。方文猝不及防，下意识伸手捂伤口，鲜血从指缝里涌出。他想转身反抗，可程程又接连朝他的胸口、腹部猛刺数刀。方文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没跑出去2米，就重重地倒在地上，身体抽搐着，发不出声音。此时卧室门还关着，李月星正坐在里面刷剧，隐约听到外面有动静，还以为是方文在检查漏水，没太在意。直到程程一脚踹开卧室门，他才抬头看过去。当看到程程手里沾着血的刀，以及他脸上狰狞的表情时，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缩。
1: 你，方文呢？
0: 程程没回答，

几步冲到床边，一把抓住李月星的胳膊。李月星拼命挣扎，喊着救命，可程程迅速捂住他的嘴，随后用尼龙绳将他的手脚捆住，又用透明胶带封住他的嘴，蒙住他的眼睛，之后疯了似的扑了上去。施暴结束后，程程喘着粗气，看着蜷缩在床角浑身发抖的李月星，才想起倒地的方文。他走出房间，探探对方鼻息和颈动脉，方文因失血过多没了气息。回过神的程程恐慌涌上心头，看着手里的刀，又转头看向卧室里的李月星，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干脆把他也杀了，这样就没人知道是他做的。可当他走到卧室门口，看到李月星蒙着眼睛，脸上还挂着泪痕，身体因为害怕不停颤抖时，脑中闪过第一次在楼道偶遇他的画面。那时的他穿着白色连衣裙，笑容干净又温暖。程程的心猛地一软，手里的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转身抓起双肩包，快步跑出了李月星家。担心迟早会被人发现的他，回住处后简单收拾了行李，仓皇出逃。程程离开后，李月星强忍着恐惧和疼痛开始挣扎，他用被捆住的手脚蹭着床沿，一点点挪动身体，好不容易才把蒙眼的胶带蹭开一个小口，能看到周围的环境。接着他又背着身子慢慢够到床头柜上的手机，用手指艰难地解开锁屏，拨通了小区物业的电话。李月星和方文恋情稳定，本计划于年底完婚，一切在一夜之间都破碎了。他想不明白，为何一个仅有几面之缘的人会突然做出如此恶行。而在得知案情始末后，他迟迟难走出阴影，生活在痛苦中。方文的父母家人及朋友也难以接受他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其父母因悲伤过度先后病倒。2025年夏天，当地法院以程程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其死刑。如今李月星因重度抑郁症还在接受心理辅导，方文的家人和朋友依然没有走出伤痛。程程的教训深刻至极，他将生活不顺归咎于外界，因嫉妒滋生占有欲，最终突破法律的道德底线，犯下重罪。他的行为不仅剥夺了他人生命，践踏他人尊严，也让自己陷入牢狱之灾，彻底毁掉了人生。这警示所有人，遭遇挫折时需要正视自身问题，用理性与合法的方式疏导情绪，切勿让私欲吞噬理智。而方文与李新月的遭遇也给我们敲响警钟，面对敲门入户，即便陌生人表现友善，仍应保持警惕，可以通过联系物业陪同、核实对方身份等方式确认情况，避免轻易让陌生人进入私密空间。生活中对他人过度信任，有可能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所以保护自身安全需从提高警惕、守住边界开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楼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徐迟创作的《在高炉上》。夜深了，但高炉平台上却和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一样的热烈沸腾。出铁口的工人们正在打开新的出铁口，他们裹着帆布。